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首先啊，自然界当中是真的存在蒙脱石这种石头、
1: 哦、
0: 那蒙脱石散到底是不是蒙脱石直接磨成粉末、
1: 嗯、
0: 然后咱就吃，然后用来止泻。如果你觉得是，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不是，你就回复选项 B， 看看大家怎么答的啊。肉一哥说选的 A， 说小的时候常吃蒙脱石散，甜味的、
1: 啊、
0: 甜味的你还选 A？
1: 拿那玩意儿，
0: 那石头渣子能有甜的吗？
1: 拿那玩意儿当零食吃啊？
0: 不是，他是小时候总容易拉肚子嘛。
1: 啊啊啊！
0: 但是其实啊，就是这个蒙脱石散啊，就是说你不能在嘴里咂摸味儿
1: 啊，
0: 它就直接就会在你嘴里就直接就开始勾起芡来，吞不下去。
1: 哎
0: 呀！然后曾妮说：“这不可能吧？”
1: 啊，
0: 我选 B， 他跟你一样也选 B
1: 啊。
0: 然后萍水相逢啊，选的 A。然后老何盲猜一个 B， 奇奇宝贝盲猜一个 A
1: 啊。
0: 杏儿盲选 B， 锦鲤选 A。 怎么还有上个礼拜五过生日的人，我们补一个生日歌呢？然后还有说
1: 礼拜了
0: 十天以后过农历生日，还有一个十一天以后过生日，这
1: 咱俩现在就跟那个蛋糕店似的，排档期。
0: 以后我们节目啥也不用干了，就哭哭唱生日歌得了。然后再看看哈，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梁少选的 B， 九段雄选的 A， 七安、小丁丁和小妞妞、牧尘、杜都选的 B， 小张选的 A， 杜真子选的 B， 说蒙脱石还挺香的，你家有这个石头吗？然后 Roy 选的 A。还有人问，金玲，刚刚你说那个在德国，很热，只能抱着这个水瓶睡觉降温的，说建议他抱个冬瓜
1: 啊
0: 啊。然后还有人问，冬瓜需要冷藏吗？不需要冷藏，直接就抱着冬瓜本瓜就会很凉。但问题是，你觉得他在德国能买到那么大的冬瓜吗？
1: 他买不着啊。
0: 而且他，你觉得那个价格能跟在咱们国内买是一个价格吗？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当然是 B， 假的啦。
1: 嗯，
0: 那石头多脏啊！你不说就是，确实是就是这个粉末，但是咱起码得是不是净化一下，提纯一下、
1: 哎、
0: 把里头那个杂质给去掉、啊、
1: 怎么可能直接给你磨成粉让你吃。
0: 对对对，首先跟大家说蒙脱石是个啥，就是蒙脱石它是由火山凝结岩等火成岩、
1: 嗯、
0: 在碱性环境当中石变而成的膨润土的主要组成部分、
1: 嗯、
0: 有点听不太明白是吧？
1: 有点晦涩，
0: 反正就是一种大自然里形成的石头，它首先得是火山凝结的那个像岩浆啊凝结成的石头，然后还要在碱性环境当中石变之后变成的一种石头、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扎扎实实存在于大自然形成的一种石头。然后呢蒙脱石散就是以天然的蒙脱石为原料，经过提纯加工制成的药物制剂。所以有网友说啊，那我是不是以后自己准备一块蒙脱石在家里，我拉肚子的时候我舔两口就管用了？那、啊、不是啊、
1: 嗯、
0: 肯定不是这样的啊。你怎么知道那个蒙脱石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细菌呐、啊、病菌呐、啊、是吧？你可能舔两

0: 制剂，不是直接把石头磨成粉然后就往嘴里灌。
1: 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哈，之前我们不是分享过吗，杨迪他有一次吃那个蒙脱石散的时候，吃在嘴里还没咽下去开始喝水
2: 啊，
1: 然后那个粉末就糊在他的喉咙口，
2: 糊在那儿，
1: 哎，他就觉得自己差点快窒息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了解了蒙脱石散的工作原理，它止泻的原理就是勾芡之后，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个蒙脱石散它还在你的喉咙里，你没有完全吞下去就已经开始喝水的话，它就很有可能在咱们的喉咙里头就已经开始凝固，开始变稠，那是不是就影响吞咽，影响呼吸？所以正确的，对，正确的吃蒙脱石的散的方法，也不是放到 水里冲泡啊，它就是干的敷、你就把那个袋儿啊，就尽量往你的喉咙眼伸，不要让它就是在嘴巴里面、口腔里头停留啊。等使劲儿，我知道不舒服，吃药那玩意儿有哪有舒服的，都不好吃。然后呢，尽量的把那个粉末尽量的都吞下去之后啊，后续再去喝水去顺它，不能让它还在你喉咙里、还在嘴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喝水。 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会儿在差不多十点来钟的时候吧，可能也我们到时候也可能会早一点，但没关系，反正到时候直播链接会直接发群里哈，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然后呢会给大家进行奖品的抽取。星期五了啊，这个中考孩子们出成绩了、然后呢明天呢又可以看到福特奖和阿根廷的比赛了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加在一起，反正今天我们就直播视频直播抽个奖、想来看直播的朋友，想来试试运气能不能拿走奖品的朋友哈，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把你拉进群里，到时候就能直接看到直播链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我瞅了一眼外边的阳光，
1: 嗯，
0: 我这天气预报还报不报啊？因为明明气象台说未来一周长沙雨日雨量偏多，天天下，
1: 嗯，
0: 就是雨大和雨小的差别，还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今明两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你看外边这个太阳
1: 啊。
0: 第二阶段是五到七号大雨过程，然后是八号阵雨或雷阵雨又接上了。
1: 哎呦，
0: 但是今天又出太阳了，我一时我有点不知道该咋说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三级，26到33度。明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三级，26到30度。五号大雨，南风3到4级，25到28度。六号中雨，局地大雨，南风3级，25到27度。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1: 仅供参考。
0: 具体情况以实际天气为准。
1: 这也是气象台给的消息啊，不是我俩乱编的。
2: 神回复。
0: 谁也没想到啊，大牌杨树林，不是圣罗兰
1: 啊
0: ，YSL 啊，在2027春夏男装周最火的单品，不是剪裁惊艳的西装，也不是小众高级的配饰，真正刷屏出圈的是他家一双全新的男士透明皮鞋。
1: 皮鞋，我还透明。
0: 对，
1: 咋琢磨的呢？
0: 这双鞋采用透明 PVC 材质，通体没有任何透气孔
1: 啊，
0: 保留德比鞋特色的尖头版型，透明还是尖头的，鞋面晶莹剔透，但是全封闭。网友吐槽，穿这种全塑料封闭鞋面出门，夏天你走几步路，脚就会彻底闷得透不过气，脚部汗液无法挥发，鞋里头很快就会积满白雾，那个潮黏闷热的触感，光是想一想就很让人不舒服了。目前呢，呵呵，这个鞋还没有

0: 定价上限。你想啊，透明 PVC 皮鞋，尖头，湿热，那鞋穿里那怎哦成啥样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关键是这个系列还发布了鞋头特殊的男士皮鞋和透明的 PVC 拼接的女鞋，他连女鞋也没放过，朋友们。
1: 这个鞋啊，真的高低让大伙看看什么样，不能光恶心我俩。你通过公众号吧，你回复关键词鞋，
0: 你就发鞋一个字
1: 对，
0: 鞋子的鞋，不是正鞋的鞋、啊。
1: 你搂一眼图吧，反正我多了不说了，好吧，反正你送我我也不要，你让我买我也买不起。
0: 你回复一个字，鞋子的鞋、
1: 回鞋，你看一眼，
0: 你看一眼吧，长啥样？
1: 老狠了，
0: 哎呀。你看，同样是推出产品，这 YSL 让人一言难尽啊。宜家就挺好，宜家呢宣布从6月25号到7月4号期间免费送肉玩味的棒棒糖。
1: 好巧，
0: 肉圆子嘞，肉圆子味的棒棒糖咯，免费，消费者可以到全国宜家门店兑换。这个肉丸味的棒棒糖呢，是从今年4月初宜家的一次整蛊营销诞生的，没想到却意外的点燃了网友们的热情，纷纷刷屏求量产。你们这些刷屏的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吗？随后，宜家和棒棒糖品牌珍宝珠啊，这个牌子我们都吃过啊，正式宣布这款肉丸味的棒棒糖6月在全球数百家宜家门店限量免费试吃，一共发放100万只，只送不卖。
1: 哎呀，
0: 口味上呢是复刻了宜家的那个瑞典肉丸风味、融合咸香肉味和这个越橘果酱的酸甜口感。说棒棒糖主打有肉味无肉丸啊，说是不吃肉的朋友也可以放心食用。
1: 好，乍一看宜家是卖家具家居用品的品牌是吧？
0: 嗯，
1: 实际上根据公开资料，宜家曾经把自己做成全球第6大餐饮品牌，那肉丸子一年销量10亿颗呀。
0: 呼呼，
1: 你别再说人家什么卖那个吃的什么不务正业了，那是人正经营生。
0: 嗯，人家干挺好，反正比那 YSL 做鞋强多了。你回复一个鞋字，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尖头透明男士皮鞋，
1: 都谁研究的那玩意儿？我天！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回复完鞋子，看完这双鞋之后，脑中只想起了一个 BGM。老人的鼻还开过的枪，
1: 别人的教育的，
0: 是不是？哎，你们这些回完鞋子的朋友，没有下文了呢？
1: 哎，看完，
0: 你不发表一下评价吗？
1: 有什么感想？
0: 啊，
1: 让我看一眼，我感觉我都快得脚气了。
0: 不是，就是你先别说穿出去走很远的路了，就是光是这个模特他就是在 T 台上走这么一会儿，你都会看到那个鞋里头都已经起雾了。
1: 那可不，
0: 关键是他有的他不是 PVC 款的，他就是皮子款的，也不好看呢。哎呀，咋想的呢？没事没事，咱不买，可不是咱买不起啊，咱不喜欢这个款式，咱喜欢就是比较就是说得体一点的。咱不喜欢 YSL
1: 就画棒似的 ，C 罗赢，莫德里奇赢 ，C 罗赢，莫德里奇赢。

WZ 说了，说小时候穿这种不漏水的鞋子，路过水坑，但凡犹豫一秒，都是对鞋子的不尊重。派大星问说，手机怎么收听早上好和朋友圈，只能车上听吗？不是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湖南电台啊直接收听，也可以回听，还有微信手机 APP 云听啊，你可以用云听，但是云听呢只能实现听直播，不能反听啊。云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发做的这个 APP 啊，也挺好，全国各地的电台都能听得到啊。当然你在长沙生活，你听别的地儿台也没什么大用，反正。最近啊，就

经常会给我推一些同行们的视频直播啊，我发现他们说的东西啊，这基本上大差不差啊。今天聊天气，明天怎么怎么样的，基本上也都是那些东西啊。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你们听我可能还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格啊，因为毕竟像我这种对比较跳脱的，那全国也少见啊。

周末了呀，今儿早上玲姐我们两个明显脸上这个笑容灿烂多了啊。但是呢，说话都会懒洋洋的，因为从周四开始就已经无心上班了。各位啊，坐稳扶好，收起小桌板，打开您的遮光板。最近啊，我看到一条热搜啊，看的人血压上涌，直冲云霄啊。标题是这么写的，说机票比高铁票便宜，最便宜的暑假它来了。哎呀，我当时一个机灵啊，各位，今年啊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了，平台数据直接给人整不会了。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暴增1.2倍，为什么呢？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低了近20%，四舍五入那相当于白送你一张啊。我举例子啊，北京飞鞍山啊，辽宁鞍山、太原、长春、泉州、大连这些航线啊，裸票价格低于300，啊，就是火锅钱嘛，对吧？我告诉你啊，北京到宁波一家三口往返坐飞机不到1000块，坐高铁多少钱呢？1400。哎，你看你省下来的钱，你落地到宁波吃顿海鲜就够了，对吧？哎，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倒价格倒挂。以前呢是高铁倒挂飞机，现在是飞机倒挂高铁，哎，也属于倒反天罡了。那为什么今年这么便宜？专家说了有三大原因。第一呢，暑运航班加班加多了，7月上旬中小学还没放假呢，家长们还在上班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就是航班多但是客流少。第三个因素呢，国际油价的回落，油价一降，这机票呢自然它就便宜了。所以结论是啥呢？7月第1周和8月最后1周是整个暑期最佳的捡漏期。以前大伙儿一放假不是上三亚看海就是去丽江发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数据说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是3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同比增长超过40%。他们坐飞机去哪儿呢？西双版纳啊、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对吧？有些地方我都是现查地图。80-0985-8880-0985。

0: 哎，咱这群里边朋友们都老紧张了，因为现在看着是1-1平啊。
1: 哎呀，C 罗被换下去了。
0: 就看后边这个加时什么情况吧啊！如果加时这个两队还是继续战平的话，那搞不好这又要拖到点球大战了。天哪！

刚才广告间隙忽然间想到一事儿，我前两天买了一身睡衣，穿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睡衣啊质量特别差，而且还是个大牌子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差评，因为我平时啊，就买东西我都很少评价的啊，评价的话呢，一般也都是给好评，差评我真的很少给啊，除非实在是忍不了。他们这个睡衣我就属于那种实在忍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穿一个睡衣，好像衣服里边给你塞了那个仙人掌。扎得慌，哎呦我天哪，就不光是一个地扎得慌，浑身扎得慌，一翻身就不得劲儿。然后就给他们评论了，我刚才就感觉不对呀、啊、我说我那么长篇大论的评论叭叭叭的一顿输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好像往河里边扔了一个石子，蹲的一下就沉底了。然后刚才我翻出了一下我那个评论，我发现我给了人家超赞的好评，就内容虽然是差评，但是我点了好评。我估计商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左右脑互搏，这不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吗？啊，虾米哥问哪个牌子？这节目里边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好，不好，不好，你私信我吧。

干我们这行啊，有时候也有难处。比如说节目里边我们经常要跟大伙汇报一下未来这段时间的天气状况，但是啊，生在长沙这样的城市啊，做这项工作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最近啊，每天看气象台的这个预报给到的消息都是啊，未来这些天每天都会下雨啊，中雨、大雨、暴雨、短时强降雨，叭叭叭叭叭的各种雨天天下。结果你看现在外边这太阳，你说我现在顶着这个大太阳啊，30多度的高温，我告诉你，我说今天大雨，我良心不会痛吗？得了，所以说在长沙呀，咱们看一看这天气预报，当个乐呵就完事儿了，图一乐啊，别当回事儿。不过呢，为了预防突如其来的降雨啊，还是提示各位，白天出门的话，家里边门窗啊，你不说全关死吧，你开个缝就得了，别大开啊。有的人家呢，他那个楼顶上边有房檐，他遮一点可能还好点。那我们家那个这个楼上边他没有房檐啊，只要一下雨，我们家南边那个主卧室那边就呼呼飘雨啊。所以这现在白天上班啊，那个主卧的飘窗都不敢开了。如果各位也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啊，趁早把那个窗户锁死。窗户锁死，但是变美的通道不能锁死。第三代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你值得拥有。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买两瓶送两瓶，买四瓶送四瓶，买八瓶送八瓶啊！你问这个链接在哪儿？嗨，你下八个单，它就是八瓶。每瓶都是10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买一瓶送一瓶，另外再送你三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的，3支30毫升的，这不就90毫升嘛？基本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一个正装你专柜买怎么着也得几百块钱，咱们今天当做赠品直接赠送。另外呢，买一瓶送一瓶的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只要699啊。大伙肯定也都知道啊，这兰蔻小黑瓶精华是好东西，甭管平时是简单的护肤还是全套的精致护肤，它都是万能百搭的打底神器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啊，咱们今天只要699，到手两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另外再送你3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参与抢购了。我刚才收到了我们导播兵哥的消息啊，葡萄牙2-1领先克罗地亚了啊，还有5分钟。那为了庆祝 C 罗的这一次有可能这个马上就唾手可得的胜利啊，回复一个关键词699买一波兰蔻啊，给 C 罗助力。

最近啊，演员张凌赫在一档综艺里边自曝，说他最近去做体检去，做了过敏原检测，结果发现啊，鸡蛋过敏、蛋糕过敏、啤酒过敏。你听听啊，这哪是过敏原检测呀、啊？他把人类的那点快乐都给扣没了。一个成年人早上吃个水煮蛋，中午同事过生日切个蛋糕，晚上加班来杯啤酒，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都过敏。张凌赫是无锡人啊，无锡小笼包各位都知道噻，他还在节目里边亲手烹饪小笼包，然后自己不吃，为什么呢？小笼包里有鸡蛋。旁边人估计心想，这哥们儿你这过敏清单这比我购物车还长啊。以后聚会别人点单都是老板来箱啤酒，一盘花生，一份小炒肉，张凌赫给我来杯白开水谢谢。他说过敏的时候啊，会有鼻炎，身上会起红疹，而且啊，要命的是他不是从小就过敏，他是最近才发现的。医生说啊，这叫迟发性过敏，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搞乱了。这个时候呢，他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一看，哎，好家伙，主人你这么折腾我是吧，那咱俩谁也别想好过。然后就奔巴的开始打喷嚏起疹子，两眼发黑，最后倒在地上。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说夸张，但医生说了，严重过敏会引发过敏

0: 性休克，血压骤降，必须立刻上医院。而且朋友们，医生还特别指出，像演员这种职业，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劳累啊。詹凌赫听完的内心想，那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你这真的，我听到这儿我就很紧张。有一回我连续两周加班，每一顿我都靠外卖续命，结果有一天我吃了一口芒果，我嘴肿了。然后后来去一查，这人也说是过敏。另外专家还说了，说食物过敏的常见表现是皮疹，然后呢是全身性荨麻疹，口周红肿，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呕吐、腹泻，甚至过敏性休克。啊，你就赶紧上医院吧。那么问题来了，过敏了怎么办？医生的建议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少劳累，忌辛辣。啊，说白了就是让你当一个养生达人呢。医生还提到了脱敏治疗。什么叫脱敏治疗？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从一小口鸡蛋开始啊，慢慢的让身体适应。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啊，说千万别在家里边自个儿瞎搞。有网友说自己吃花生过敏，但为了省钱，自己买了花生酱，开始自我治疗啊！结果刚干了一口，进院了。而且医生说啊，脱敏治疗的疗程很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半年他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得好几年。你们能想象吗？以后朋友过生日，把詹凌赫举着一块蛋糕，深情地说：“说这口蛋糕我准备了两年。”朋友们以为他在表达友情，实际上他是在汇报治疗进度。所以说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睡觉，规律作息，少吃辛辣刺激，远离过敏源。不然以后别人请你吃饭，你点菜单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张凌赫过敏清单啊，给我来一份。服务员是啊，那张凌赫那我知道是啊，你是要碗白米粥是吧啊。When I think of all the men that play。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的这个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精华套装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精华”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 才是冒

0: 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什么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就在刚才啊，马上中场哨声要吹响的时候啊，克罗地亚进了一球啊，两队二。

0: 2-2战平。
1: 啊，一下子就拽住了最后生的希望啊！啊，可以再继续加时，或者是拖入这个点球大战。结果裁判看了一眼越位，哎，球又没了。莫德里奇那眼睛都直了，
0: 有点心疼这位老将啊。而现在留给两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看克罗地亚能不能在最后的这一个关头啊，把握机会，看能不能把这个比分再次扳平。不过现在加时已经加了20多分钟了，啊，已经加了将近20分钟了啊，这场比赛非常焦灼啊！啊，有的朋友可能不方便，看球，正在开车什么的，我就给你同时汇报一下战果了啊。啊，现场的克罗地亚球迷啊都麻了。我刚才看那个现场啊，这个看台上有好几个镜头扫过的克罗地亚球迷，那口型我就不翻译了，反正肯定是一种礼貌的问候，反正啊，因为太刺激了。前一秒啊，你们就啊，告诉你，你恭喜你，你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后一秒告诉你啊，骗你的。就这样啊。老将莫德里奇结束了自己的这一届啊美加墨世界杯的旅途啊，同时也可能给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的世界杯赛程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

0: 是你接人去啊，还是说刚从童话城堡里边偷跑出来啊，结果迷路进工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一辆平时在工地上马路牙子上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突然间穿上了一条粉色的蓬蓬裙，哎呀，那画面也太美了。有网友拍到视频，说这车啊在路上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车主家里边肯定有个小公主。这剧情我很熟啊，跟那个偶像剧里边男主角说我买飞机是为了接你下班一样。这消息一出，网上的评论都炸了锅了，有人说了是人家刚满18吨。你听听啊，这要是公主那得是钢铁公主吧，体重能压垮一座城堡，这要是参加舞会那王子得开叉车来接她。啊，以后女儿又开家长会了，这辆在逃公主往门口一停，哎呀，小姑娘一脸傲娇，对幼儿园同学说：“我爸爸给我买的玩具车能装18吨呢。”还有网友说：“坏了，坏了，你这玩意儿就不该发出来。我闺女看着你这车之后啊，天天跟我磨着说让我给她买啊。我劝你大哥，咱冷静点啊，买这车可能没问题，你家得先有个工地啊。”之后呢，有记者采访去了，这车呀属于河北某一家公司。公司负责人刘凯先生说，这车啊是老板给家里女儿买的，公司最近正好换电车，就多买了一辆，顺手就刷上了粉色，贴了版画。啊，你看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要是家里有儿子呢？喷奥特曼。其实咱们可以更大胆的一点想，为什么一定是为了女儿？难道不能是老板自己喜欢粉色吗？如果老板喜欢蓝色，是不是可以叫阿凡达号？而且人家还强调了，说这车呀不是空壳子，已经备案了。公司100多辆车，就这一辆是粉色。就像是在一群威猛先生中间突然混进了一个 Hello Kitty。那为什么不能把100辆车都涂成五颜六色，印着 Hello Kitty， 贴着皮卡丘呢？哎，这就是反差萌的最高境界。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到底参不参与生产？而负责人说了，说这车啊花60万买的。不参与生产投入就太大了啊，所以肯定是要投入生产的。为此你们想象一下啊，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戴着手套的师傅，这边工头一喊罐车过来倒料啊，司机缓缓打开车窗，稍等我补个妆哈。烈日下工地上，一辆粉色罐车轰隆隆开进来，司机老张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块湿巾带香味的那种，仔细擦拭着车身上的污渍。公司说啊，这辆车火了之后呢，确实有很多小姑娘找他合影，但是业务量啊并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个的大伙都喊着来看公主，结果一听说是要卖混凝土的，我们家又不盖房，算了，发朋友圈得了啊。你想想啊，如果哪天路上跑着粉色挖掘机、粉色推土机、粉色的塔吊，我们还会觉得稀奇吗？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粉色的吊臂上挂着气球。工地上一边挖土一边放着来了一个来一个。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以后我女儿看到这车啊，我也得咬牙切齿的说，给你买一辆玩具的好不好啊，要是有这60万，我先给自己买辆新能源，然后刷成粉色哄她。好了，朋友们，今晚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莫德里奇。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
6: 把坏情绪留在

0: 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近日，四川阆中，家住四川南充市阆中某个小区的业主发现，自己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油耗异常，而丈夫通过交管12123 APP 查询发现，车辆竟然还有一条非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怀疑车辆曾经被他人私自开过。这名业主介绍，自己忘记了平时在车里留了一把备用钥匙，想到车子就停在地下车库，车上也没有贵重物品。

平时下车之后呢，也没在意车门是否上锁，就回家了。业主报警之后呢，警方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后发现，近一个月内，该业主的车辆曾先后四次在凌晨时段被陌生男子偷偷开走，有时候半个小时后开回来，长则两三个小时开回来。随后呢，民警将嫌疑男子抓获。经查，偷开车辆的男子属于无证驾驶，以为在凌晨将车辆偷偷开出去兜风以后，又将车停回车位就能瞒天过海。目前这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心多大呀，那皇上睡觉还知道晚上把宫门锁上呢。近日，上海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来到嘉定某地下车库啊，拆卸了一辆百万元豪车零部件并变卖。民警接到了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呢，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介绍说呀，地库现场是一辆红色的豪车，车门和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名负责拆车，还有一名负责人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盗走以后呢，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续来往了十几次。民警调查发现啊，两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他们每次拆卸完之后呢，都会把车辆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引人耳目的目的。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有些车呀，零整比高，拆了再卖比卖整车都贵，这是行家。最近有网民在发布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篇贴文，相关内容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据绵阳市网络举报联合辟谣平台消息，经四川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为了确保核实结果严谨准确啊，绵阳市教育考试院向省考试院进行核查确认。经查，绵阳市并无网传姓名为周某和的高考考生，也没有对应299分及相关单科成绩的考生记录。同时，贴文当中提及的考生调阅电子答卷、对比笔记、核查成绩等行为，均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答卷核查的官方规章制度与正常流程。综上，该网民刻意发布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信息、肆意炒作涉高考的不实话题，严重恶意抹黑高考招生考试公平公正秩序，误导广大网民，扰乱网络舆论环境。警方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请务必以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通过正规渠道查询高考成绩，了解招考政策，切勿轻信转发各类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自觉抵制涉考谣言信息。考前上清华，考后新东方，那答题卡是拿脚踩的呀，才能差距这么大。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一会儿10点吧，玲儿姐我们两个还会直播，然后给大伙抽奖，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心疼莫德里奇1分钟，好吧？真的有点难受啊，看这画面，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啊。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啊，拥有一段愉快的好心情。但是如果外边下雨的话，你就不要开车往外乱跑了，注意安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 五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韩希梦宋元铭记册瑞露。

0: 古时候，人们认为鹿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长寿，所以小鹿也成为了画家们争相描绘的对象。我便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宋元明记册·睡鹿图》，是当时有名的绣工韩希孟在白色的灵璧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一只梅花鹿在岸边悠闲地踱步，桂花树的枝叶从画幅的上方飘落出来。不知道你看到我的时候有没有闻到隐隐约约的桂花香气呢？我除了构图精妙，更加令人惊叹的其实是韩希孟用丝线营造出的水墨效果。比起用水晕染颜色，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在布面作画就更加考验绣工的工艺了。你看我身上湖蓝与浅蓝相间，浅橙和浅绿交错，颜色的变换让一旁的山石、悠闲的小路瞬间变得灵动起来。难怪有人用真丝生蓝这四个字形容我，缕缕针线让画面生动得如同水面上泛起的波澜。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韩希孟《宋元明记册·睡鹿图》。津津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考试出成绩让你很忐忑吗？其实古人发榜后更疯狂。
2: 很多人呢可能认为考试这是一锤子买卖，这也是家长和考生格外紧张的原因之一。可是相比之下，古代的科举制度可是要复杂的多。古代的科举分同生试、乡试、会试啊，虽然呢类似于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小升初、中考、高考，但是整个过程更为复杂，时间更为长久。以前人们参加科举，为了能够走上仕途，能够报效国家，当然现在呢，考生们的选择会非常非常的多。在这种条件下，古人面对考试的结果的那种心态和行为可就是五花八门，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故事当然就更多了。如果考好了，真的能够立马就放飞自我吗？
0: 面对高考，相信大家最常听到的一句鼓励就是好好考，考完就彻底解放了。

0: 考前我们幻想着走出考场的喜悦，但当考试结束，大多数孩子却是非常平静地离开考场，准备等拿到好结果再想狂欢的事情。但是成绩理想就真的能够彻底放飞自我吗？我们来说说明朝书画家董其昌的故事。
1: 董其昌17岁参加会考，当时取得了2名的好成绩，这样的成绩我们觉得很好了，可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拿第一。在考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文章能够夺得榜首，但是第一却被他的堂侄子，也就是董元正给拿走了，这让董其昌极为不满。董其昌认为堂侄的才学远远比不上自己，为什么自己会区区第二名呢？越想越生气，于是他后来找到了当时的评卷的考官啊，也是呢这个松江府的知府。这位松江府的知府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是第二，他是第一，其实论文采，你的文采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你的字实在是写得太差了，这样的卷面表现他只能在成绩榜上屈居第二名。董其昌听了之后啊，很惭愧，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呢他就开始认真的研究书法，从颜真卿的到王羲之的，不断的从古人的作品当中去汲取精华。后来当他34岁考中进士的时候，他是因为文章和书法俱佳而被选为了吉士。这个呢，什么叫这个庶吉士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当时的皇帝啊，专门来起草诏书的。所以你想一想看，如果当初董其昌满足于自己的成绩，第二也不错，那或许后来就不会在书法方面有这般的成就了，我们呢也就看不到这位书画大家的传世作品了。所以对他来说，考试成绩不代表结束，而是未来的开端，既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也能够成为激励自我的良好的一种动力，这就是一种非常正向的不断的向前循环。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

0: 从魂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3: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考试出成绩让你很忐忑吗？其实古人发榜后更疯狂。
5: 我们都只知道考试目前是很多人开拓未来的途径之一，但在古代考取功名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北宋时期的画家李公麟，在当时呢被称为是宋画第一人，但是他创作的巅峰却是在他做官的30多年的时间里。李公麟做官期间从来不讨好权贵，他专心是研究书画，以寻访名园山水为乐。但是他呢也没有因为这样的生活而与他人疏远，相反他既能和致力于变法的王安石成为挚友，也与反对王安石的苏轼等人交往甚密，靠的呢就是他在书画上的才气和待人的真诚。所以考试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考试之后的人生。当然或许也有人会问了，说那考砸了是不是人生就无望了呢？
3: 有考好的情况就会有考砸了的情况，面对考试失利，有人因此一蹶不振，有人继续奋发图强锲而不舍。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明代书画家文征明就像是书画界的范进，他的科举之路可谓是屡试不中，但也从未放弃。从1498年开始的25年时间里，文征明一共考了7次都没有中举，最后他在工部尚书的举荐下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为官。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其自暴自弃，在这段时间他选择用书画创作排解自我，不同于治学时的严谨，其书画作品情感饱满，恣意洒脱。
5: 明代大家徐渭，他到41岁的时候已经连续参加了8次科举不中，其中呢还经历了被强占家产啊、妻离子散等等打击。后来他终于在年近50岁的时候被当时为御史的胡宗宪招为幕僚，但是后来因为胡宗宪被迫害，他开始怨天尤人，疑神疑鬼，最终发狂。晚年的时候啊，据记载他曾经尝试过自杀9次，最终是因为杀死继妻入狱。其实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一味的钻牛角尖只会害了自己。考试也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沈周就是做出了和前者完全相反的选择。因为他才华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当时的郡县太守举荐沈周前去做官，但是他为了进行书画创作而拒绝了对方。在现代啊，这就相当于是本来你已经获得了免试的本硕连读，可是呢却为了创业而选择中途辍学。
3: 事实证明沈周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也为古代文人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将南北两派的画风融合起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书画结合。他将书法中的用笔力度以及笔法融入绘画，使画面呈现出如书法一般的遒劲之感。直到现在，沈周的成绩依然不容小觑，他的作品一旦出现在拍卖场上必然会引起轰动。他在2017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作品送吴文定行图并题卷，当时是以1亿483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记录。

0: 其实在古代，科举制度在普通人的心中几乎是唯一能够摆脱寒门身份的途径。但是对于沈周来说，他非常清楚啊，知道自己的价值绝对不是在考场和官场当中。书画创作能够让他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其盲目的从众，不如认真分析后我赌一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对于古代的书画家来说啊，除了科举，还有另外一种走上仕途的方式，那就是因为你的画技实在是太出众了，你可以入宫做画师。这些书画家类似于现在的艺术特长生，通过这种方式走上仕途的大师也不在少数。而且宋朝非常的崇尚于书画，应招入宫的书画家极多。比如说宋徽宗啊，赵佶甚至呢将书画还纳入到当时的科举考核当中，这可能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艺考了吧。南宋的画家马远、夏圭，北宋时期的郭熙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院官员。夏圭官至画院当中的级别最高的这个官员啊，甚至被赐予金带。宋神宗由于太喜欢郭熙的创作，曾经呢有一句话叫做一殿专接熙作，就是这个宫殿只给他用来作画，这样的待遇在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对于书画大师来说，这真的是好事一桩吗？宫廷画师的身份为他们提供创作啊，提供了很多便利，但同时由于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们入宫大多只能做画师，只有少数人能真正的参与到朝政当中，这对书画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限制。北宋的书画家米友仁是其中少数能够真正走上仕途的书画家。作为书画大师米芾的长子，米友仁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研习书画。由于皇帝对书画重视，这位书画家的一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即便后期宋朝皇室南渡，他也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还多次升迁，晚年呢是当到了兵部侍郎。能有米友仁这样机遇的书画家少之又少，他的成就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因为刚好宋朝非常的推崇书画，宋徽宗更是将他纳入到科举考核。说到地利呢，米友仁他祖籍是太原，后来迁至襄阳，这两个地方都在宋朝是举足轻重的城市。人和就更不用说了，又有几个人能有一个书画大家做父亲，并且能够帮自己亲自向皇帝举荐呢？
1: 米友仁的例子只是个案，对于普通人来说，安心读书，安心备考才是正经事儿。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结果的心态。成绩优异也会因为骄傲浮躁而一落千丈，暂时落后也可以重新开始，并且迎头赶上。我们不能人人像米友仁一样努力又幸运，但至少可以向董其昌、沈周学习，及时调整心态，找到未来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

0: 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8: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9: 可能是一瞬间。
10: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9: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9: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9: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作者阿奇科布西。
2: 身处在海量的信息社会，社交信息，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就前所未有的想要隐身，渴望消失啊？这或许是每一个深陷社交焦虑的现代人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这本书阿奇科他呢想要和你

0: 面对面的来聊几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谓消失，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如何的成功获得消失？我们总是片刻不停的被鼓励，甚至被强迫的去表达一些或分享一些或宣传自己。但是除了持续不断的曝光自己，我们还有哪些选择呢？这位作者从艺术、自然、科技当中来寻找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当今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拥有一种不被他人审视和评判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重新的发觉不引人注目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呢，作为一本非常贴近当下的书籍，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隐私或者说私密的价值，学会了享受被别人看不见的乐趣。所以很多书评人就说，说在作者的笔下，不被看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状态，不被看见、不被发现、不被重视，这些体验反而可能会赋予我们内在的意义和一种力量。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
1: 精致的独处，作者斯蒂芬妮·罗森布鲁姆。
0: 精致的独处，这本书也是一位专栏作家史蒂芬·罗森布鲁姆，他呢用这本书来为你提供了一些灵感和建议，比如说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正是为了探寻独处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所以呢，曾经作者独自一人踏上了为期一年的旅行，你可以在书里面跟随着他一起去享受一下春日的巴黎、夏日的伊斯坦布尔、秋天的佛罗伦萨以及冬天的纽约。作者一边分享着美食和风景，一边也思考着独处的意义。如果独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待着，那到底什么才是有益的独处呢？独处和社交到底矛不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独处是让以另一种方式我们和世界产生某种连接，有机会去做一些向往已久的自己完成的事情。在旅行将近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独处啊，是向自己发出一次邀约，通过了解自己来获取一种新的能量。
1: 过去的痛，梅·萨腾独居日记，作者梅·萨腾。
0: 如果上一本的独处是精致的、舒坦的，那么这一本独处就是有一点艰难啊，略带苦涩的。这本书的作者在书里面坦诚地讲述了他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时刻。独居，这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整天围着孩子转，有的时候你也会有点厌烦，想一个人的时候多么的好啊。然而逃离了喧嚣之后，如何处理独处时的孤单，如何有序的生活，这是一个人需要深入探索的。所以在这本日记里面，作者展示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的示范。他一面读书写作、接受采访、出席讲座，一面呢要照顾猫猫狗狗、接待好友、钻研园艺，而这一段日子他却痛失了相伴几十年的爱人。所以他时刻来追问独处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寻找自我。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种很时髦的概念，但至少有的时候显得纯粹的自我的放任。所以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他的答案就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呢都是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啊，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的毕生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或许这本书《过去的痛》可以呢找来一起来读一读。
1: 遇见野兔的那一年，作者阿托·帕西林娜。
0: 如果你想以一种轻松阅读的方式来读一个小说，来一场精神上的逃离，可以来尝试看看这本书《遇见野兔的那一年》，这里面有冒险、有奇幻、有逃离和自由。主人公呢，瓦塔南，他是一个33岁、对诸事不满、愤世嫉俗的记者。偶然撞见了一只野兔之后，他决定要逃离自己的工作和婚姻。于是呢，他带着野兔私奔去了芬兰的一个荒野，开始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他们在荒野生活里面经历了森林大火、枪战、宿醉、意外之财以及复仇，还有被一只 黑熊追赶与黑熊结怨、啊、开展了一场跨越国境的追逃，还把自己最后呢送进了监狱里。这个作者啊，他是芬兰当地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的故事

呢，大多都是聚焦在这种小人物的身上。所以这只奇幻的野兔是真的存在吗？也许不一定。但在这场冒险里，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对于现实种种的沉思，对于逃离束缚的渴望，却是非常真实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所以

于爱丽丝门罗。每个人总会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什么人，让你觉得，哎呀，就感觉吧，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就心里跟扎了一根针一样。啊，这浅一些的时候呢，呼吸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但是深一点的时候，哇，真的是好痛。这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在她的这个故事里面，女主角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根针，一次次的不断的选择逃离。第一次，她决定要逃离父母，跟男朋友一起去经营骑马场。啊，第二次呢，她决定要逃离男朋友，去选择更远的地方。第三次，她还要再一次的选择逃离，为了获得独立和完整的自我。所以我们沉闷啊，想要逃离这样的一种沉闷的状况，僵化的生活情感，或者是种种的一些对于现实的不满，离开这些熟悉的人群，令人窒息的生活，你要知道为此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在自然而精准、从容而洗练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可以一次次的看到那种决定性的瞬间以及人生的分岔口。在这个人生的分岔口上，或许你曾经也很两难，也不知道该做着怎样的选择。那么合上这本书，或许你能够给自己的决定啊，或者是未来的某一次的决定，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答案。为什么爱丽丝门罗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很多书其实是很浅，但是由浅入深，会引发你很多的深思。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逃离》。当然，你也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提取到今天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五本书，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周末短暂的来进行一些小小的消失的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不被别人打扰，不被外界所发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想要获取书名和这个作者的名称呢，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

0: 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来自专辑不多但是却常听常新的老狼。老狼的歌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时俱进，它就像是定格在了时光里，但是偏偏这样的定格又不会觉得过时，反倒是有一种大家都在变，它一直不变才更显出的质朴跟真诚。今天这首歌是爱

创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凋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那么去年呢，老狼又来到美国巡演。在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只要老狼在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我几乎都是一场不落的。那陆陆续续我已经在长沙、南京、上海、纽约、新泽西等等各个地方都听过他的现场，但是却从来不觉得厌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不变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好像更显得珍贵了。那么那一天在新泽西的演出现场呢，老狼好像是唱到这样的一首《爱已成歌》的时候，他就说观众席里面坐着他的一群大学同学，他们早年都出国了，其中有一对夫妻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校园里面的一对，如今还在一起，而老狼跟他的妻子呢也是一样的相伴多年。在离散如此高发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没有离散的情感的维系，也像老狼的不变一样显得更加的珍贵。

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那相信每代人的青春都会有着一些相通的迷惘跟期许，但是也一定是有着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成长于八九零年代的人们，青春就是像这首歌里面唱的，喜欢风花雪月，喜欢诗意跟文学性的东西，就像这首歌词的用词，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童话大都给人的感觉是美好幸福的，但是在这里别离却可以像童话一样，是在多年之后回望又更加领悟到当时的恋情，就连别离也像童话一般的美好吗？

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是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这样的一个旋律一连唱了两遍，其中一句是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第二次唱的时候则是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而有趣的是，整首歌重唱的时候，这四句里面的心碎跟心醉却交换了位置，让我们心醉的时间到了第二遍变成了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则是变成了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可能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这个是一个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但其实又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因为心醉跟心碎有时候真的可以是同一件事情，能让你心碎的很可能曾经让你心醉，而能够让你心醉的之后也很可能会让你心碎。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狼爱已成歌》，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恋恋风尘》。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已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

0: 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

0: 来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两瓶希思里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以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7: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注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注指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 便能拔节。

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制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时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莲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蓟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请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1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5: 我没有医生。
1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1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2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2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

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些唱片呢，他们特别的地方在于，几乎每一张唱片都是同一个创作人，要么就是他全部作词，要么就是全部作曲。这类的专辑不算太多。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整张专辑作词人都是同一位，是在伊能静的专辑，因为伊能静早期他包揽了自己专辑里面大部分歌词的创作，但是像他这一类自己写自己唱的例子，包括这个创作型的艺人的例子，都不在我们今明两天讨论的范围里面。我们想要说到的是那些特别去找了某一位创作人全程合作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庄清芳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兰花小馆十二点卷》，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很不像歌名的歌名，它像是一个小短文或者是一则散文的标题。这是作家庄曼娟的创作，她写的就是关于两位陌生人，他们总是在同一家餐厅遇见，虽然从来不曾交谈，但彼此之间似乎一直都有着一份莫名的默契。

听到张清芳《兰花小馆十二点卷》，张清芳在2002年的这一张专辑《等待》里面十首歌曲呢，全部都是张曼娟作词。然后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张曼娟跟张清芳他们互相的交流了很多自己感情的故事，所以这一张专辑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真实生活细节的种种的体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深邃与甜蜜》，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的所有唱暗恋的歌曲当中最千回百转、最有内心戏的一个作品，最能够传达那一份期待与失落，然后悄悄的甜蜜又不为人知的惆怅。也许他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所以呢，这份爱不能够说出来，于是前面的每一句歌词他呈现的都是这个女孩子她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而这一些奇怪行为的背后到歌曲的最后全部都化成了一句我爱你，因为爱你我才有了前面的那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9: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上一节我们说到张清芳《等待》这一张专辑是跟庄曼娟的合作，那么到了2004年，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一张《感情生活》。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找到庄曼娟来写整张专辑的歌词呢？原来呢，这个是风华唱片的老板张小燕，小燕姐的点子。因为那个时候张清芳刚刚加盟风华，那她歌唱的实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已经有了歌坛东方不败的称号。小燕姐就在想，除了唱功还有什么样才能够让她更上一层楼，于是她突然就想到了张曼娟，觉得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好像还蛮搭的。那的确，除了毋庸置疑的歌唱技巧，张清芳跟张曼娟的合作，这种完全女性视角的歌词，也的确是让张清芳在技巧之外有了更多在情感上面的诠释跟展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女人的明信片》，她唱的是 Ruby、 Stacy 还有Katie 这三位好朋友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的一些片段，爱情跟

0: 人生让他们散落在海角天涯，有人分分合合，有人决定一直单身，也有人走进了婚姻。歌词里面并没有说是他们三个人之间互相的写明信片，还是庄静芳跟他们互相写明信片。不过这个也不重要，只需要借明信片的这个意象，借明信片能够传递的只言片语，去描绘不同的女性生命的各个瞬间。
1: Ruby 总让男生在后面追。

听到张清芳女人的明信片。张清芳出道的时候虽然还只是一名女学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她的音乐似乎很少有这种学生的少女感，好像就是非常迅速的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独立的女性。然后她歌曲的状态似乎一直也都是成熟女性的质感，所以跟张曼娟的合作的确是相当的契合。两个人都是情绪丰富的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去展现这个情感的种种悲欢离合，所以张小燕的企划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源头非常的关键。好的唱片企划呢，一定是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

比如说黄磊在风华时期的这个音乐加文学的风格走向，这个也是一个浑然天成，跟他这个整个人并不违和的一个设计。因为你不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企划呢，可能也会成功，但是只会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包装。而跟歌手人歌合一的作品，它真的就是人家说我手写我心，它就是我唱的东西，就是我的心声。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是更长期更持续也更有真情实感的。我们继续听到感情生活当中张曼娟跟庄清芳的合作。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些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专辑。今天的这两位女歌手呢，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上文段的庄清芳，两张专辑全部的歌词都是跟作家庄曼娟合作。下文段的这一位潘越云，两张专辑他合作的对象不一样，可是呢，在这两张专辑里面都是有着一以贯之的这种完整感。首先呢，是在1994年的一张《秋天》，11首歌曲里面有10首全部都是李达涛的词曲创作。他不只是作词，不只是作曲，而是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所以这个也是歌曲的调性非常统一的一张专辑。那么，唯一不是李达涛创作的一首《七重门》，我觉得他应该是附带放进去的。说附带不是说这首歌不好，而是在原先的专辑构想里面，我推测应该是没有这首歌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潘越云签在飞碟，然后飞碟又跟琼瑶剧有不少的合作，所以呢，他唱了《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那么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专辑发行，然后就把这个主题曲一并的放进去，也非常的正常。我们先听到《秋天》专辑当中李达涛词曲的这首

春如朝露，露在花间流，清风拂花过，露随花飘落，人生如晨雾，雾在谷中游，朝阳催雾散，空叹何其短，等等等等，这些歌词都是来自李大涛的创作。他的词曲都是介乎传统跟现代之间，有一种传统的古典美，可是呢，旋律里面也有一份颇有现代感的壮丽的感觉。那潘越云本身的音乐气质，他也是介乎这两者之间。那么秋天这一张专辑呢，你从它里面的歌曲的歌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几乎完全是围绕秋的概念。除了标题曲《秋天》，还有《落花落叶》，或者呢是即便他唱的不是秋天，比如说刚刚的这个《谁记得那昨天》，或者说其他的歌曲像《落幕》《如风的心》《情的路口》等等，它都是有着一种离散跟飘渺，跟秋天的意境是比较符合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落叶》，歌词呢依旧是古典跟现代的结合。月影水中飘，旧梦水中摇，一阵无情雨洒落满湖心。落叶水中飘，满载相思梦，何来无情风吹落相思梦。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6: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张清芳跟庄曼娟合作的两张专辑，中间大概只相隔了2年的时间，很可能是上一张专辑刚刚完成，他们就又开始去开会策划讨论下一张了，所以两张专辑的调性很接近。那么下半段的这一位潘越云呢，他在94年跟李大涛合作了《秋天》专辑之后，飞碟唱片也逐渐的走向了这个并购，那么潘越云也没有再迁回到滚石，沉浸了几年之后呢，他跟一家小型的独立公司合作，那么这家小型公司的老板呢，则是写过了大量畅销情歌的作词人杨立德，于是呢，杨立德就为潘越云的新专辑包揽了10首全部的歌词创作，这张专辑也是我最喜欢的潘越云的专辑《拍拍屁股去恋爱》。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是听过这首歌好几次了，我时不时都会播一下。今天我们就听听专辑里面其他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叫做《错》，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回味。

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他的歌词？我写错了一个字，我寄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个人，我走错了一段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带错了一把伞，我给错了一段情，然后最后呢，这个歌词就落在我爱错了一个人。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可以归在好歌词的那个单元里面。这样的一首错，杨立德的每一句歌词他都有一个错字，然后到最后唱我爱错了一个人，这个还并不是结束，最终呢他又补了一句，错是错了，做是做了，过是过了，这好像是前面所有犯过的错在时间的流逝的面前最终都会消散。这是潘越云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除了他的作词人全部都是杨立德，作曲人跟编曲人呢也是同一位，叫做王冉星。因为这张专辑呢，我对王冉星这个名字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他似乎只做过这一张流行的专辑，就没有再参与流行音乐了。大部分的时间他好像都是在做心灵音乐。那么王冉星好像是生活在洛杉矶，我还曾经特别找过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但是他更新也非常的少。那这样的一位神秘的音乐才女，一直以来也找不到什么太多的资料，只知道呢他先生是艾美奖的得主，也是为很多电影配乐的音乐人，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冰雪奇缘》，所以呢夫妻两人都是音乐工作者。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这一首《四月有时也有雨》，同样也是杨立德作词，王冉星作曲加编曲。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

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取悦他人不是一个关系的目的，但是取悦他人绝对是打开关系的钥匙。如果想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或者想要和人互相信赖，能够为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守承诺。这既简单呢，也困难。简单的是人人都知道，困难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它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不但兑现自己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有很多人认为尊严有多重要呢？它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积累财富的可能。尊严对他人或许不重要，但尊严对自己很重要。它使得你掂量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跟价值。有时你一无所有，仅剩尊严，那也是你的全世界。而连尊严都没有了的话，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一个喜欢不吝赞扬他人的人吗？当你发现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会大方但是并不塑料地赞扬对方吗？比如这个人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比如他今天穿得很好看，比如他打招呼的时候微笑很迷人，那些在微不足道的优点，只要被你发现了，都请不吝赞美之词吧。不要顾虑被误解，或者担心自己不善于夸奖别人，会不会拍到了马蹄子上。直白地开口表扬对方，把你看到的反射出来。我觉得这种真诚跟包养的话语，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哪怕有的时候，你夸奖对方的点，未必是对方真正想要得到的赞美，可是也没有人会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因为赞美的前提是，首先你要观察和发现他有某种与众不同。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9: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如果可以的话，宁愿闭上眼睛假装视而不见，如果可以的话，宁愿笑笑闹闹假装一无所知。恐惧和寂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种情感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消极负面，甚至想要完全的抹掉它们。但你知道，生而为人，恐惧和寂寞是无法被消磨的，我们只能够接受它，并且跟他们共处，认识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的情感，就像拥抱朋友一样去拥抱他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你说经过的爱情，今天问我，我会狡猾地讲，我只有一个爱情。我的剧本里写了这样的台词，说：那今天你爱情这么久了，是习惯还是爱？我说是习惯的爱。就是这样，我说我们不小心爱上的东西其实都过去了，我们之后还会碰到很多不小心的事情，可我在《似水年华》这部戏里面是真心的静静的去品，去怀念，去唤起我曾经有过的那一段东西，可我也是轻轻的跟他招手说再见，因为必须再见。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3: 当我们一直选择喜欢的对象，永远聊相同的话题，这样的人际交往自然令人愉快。但这样的社交是否能够让人成长，是值得商榷的。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界，和比自己年长或者是年幼很多的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就会让你有一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社交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所以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跟他们说再见，当然是打引号的再见，也是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

0: 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刚刚做好的饭菜虽然热气腾腾，美味可口，但是时间一长呢，就自然冷了。技艺再精湛的厨师也无法做出一直热气腾腾的菜肴。人的情感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会慢慢冷却，但并不是谁的过错。菜冷了需要重新加热，就打开火加热它，让它在小火上咕咚作响。没有火的时候，就把碗捧在手心，慢慢的温暖它。就算回不到最开始的热气腾腾，也不会变得冰冷难以下咽。人的情感也是一样，为了维系情感付出的巨大努力，就能够温暖人的内心。

对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身份认同，认为只有这样我才是我。虽然这种认知和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禁锢我们的枷锁，因为人会将自己困在对自己的定义当中，用已经成型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思考乃至生活。这种限制表现在我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索性试试把这些自我的身份认同都抛掉，撕掉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拉下人生转换的开关，别再用理智，而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来思考。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容易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的人，常常会陷入焦虑当中，时时做好了抽身离去的准备。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杯弓蛇影，但胆小其实是另一种敏感，也正是有一颗细腻的心的印证。总有人说第一个逃走的人啊是胆小鬼，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份对危机的敏锐洞见和做出明智抉择的勇气呢？所以一个人的个性跟习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直视自己的敏感，做个有勇气的胆小鬼又何妨呢？甚至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胆小是一种自保的能力，它让生命得到安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爸爸，哎呀，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11: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我没有医生。
1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

0: 泡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
5: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以报陈故疾，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8: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著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

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来源。麻的茎苇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时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联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寄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一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

0: 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能，抓住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1年4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1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

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两瓶希思里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4: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来自专辑不多但是却常听常新的老狼。老狼的歌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时俱进，它就像是定格在了时光里，但是偏偏这样的定格又不会觉得过时，反倒是有一种大家都在变，它一直不变才更显出的质朴跟真诚。今天这首歌是爱

创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凋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那么去年呢，老狼又来到美国巡演。在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只要老狼在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我几乎都是一场不落的。那陆陆续续我已经在长沙、南京、上海、纽约、新泽西等等各个地方都听过他的现场，但是却从来不觉得厌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不变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好像更显得珍贵了。那么那天在新泽西的演出现场呢，老狼好像是唱到这样的一首《爱已成歌》的时候，他就说观众席里面坐着他的一群大学同学，他们早年都出国了，其中有一对夫妻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校园里面的一对，如今还在一起。而老狼跟他的妻子呢也是一样的，相伴多年。在离散如此高发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没有离散的情感的维系，也像老狼的不变一样显得更加的珍贵。偶然

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那相信每代人的青春都会有着一些相通的迷惘跟期许，但是也一定是有着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成长于八九零年代的人们，青春就是像这首歌里面

创的，喜欢风花雪月，喜欢诗意跟文学性的东西。就像这首歌词的用词，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童话大都给人的感觉是美好幸福的，但是在这里别离却可以像童话一样，是在多年之后回望又更加领悟到当时的恋情，就连别离也像童话一般的美好吗？

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是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这样的一个旋律一连唱了两遍，其中一句是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第二次唱的时候则是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而有趣的是，整首歌重唱的时候，这四句里面的心碎跟心醉却交换了位置，让我们心醉的时间到了第二遍变成了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则是变成了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可能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这个是一个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但其实又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因为心醉跟心碎有时候真的可以是同一件事情，能让你心碎的很可能曾经让你心醉，而能够让你心醉的之后也很可能会让你心碎。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狼爱已成歌》，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恋恋风尘》。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老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

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是。

0: 让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今天开着我的汗血宝马来吃一个很有人气的一个店，走去看看。哈喽，这里好不好吃？
2: 特别好吃，软嫩 Q 弹。
1: 所以在这儿要吃什么主打的菜品？
3: Two hours later。
1: 妈呀，这个康哥给他们加工资，哇，太厉害了，棒棒的棒棒的，走，你的员工好给力。咱今天要吃的品类已经上桌了，那话不多说，赶紧请老板一起陪吃。老板，
4: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哥集市的老板小五哥。
1: 刚刚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啊，就是这边啊就你人丁兴旺。
4: 我们其实做的老客比较多。
1: 那你们家主打什么菜啊？
4: 像这个干爆梭子蟹就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哦。
1: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可以吃这个梭子蟹哦。
4: 是的，当季菜品嘛，就做了这个梭子蟹，里面加了有洋葱，并且因为洋葱把它这种爆香以后啊，加上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呢，它有这种回甜的这种感觉。
1: 哇，它这个铺的这些料不辣，如果螃蟹肉太辣的话，你吃不到那个鲜甜感了。
4: 对对对，
1: 满满的一口鲜肉嘞！
5: 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4: 口味甜鸡哦，
1: 现杀的，它味道不重哎。
4: 对，
1: 跟我心目当中的预期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偏差，我以为它味型很重。
4: 对，很辣是吧？
1: 很辣。这道菜绝对惊喜，
4: 盘龙黄鳝。哎呀，
1: 这不就是俗称太极图是吧？怎么吃？
4: 把它咬断以后。其实吃那一截。
1: 这个菜呢真的是属于湘菜的做法，紫苏啊，加了那个大蒜，然后剁辣椒啊，红椒，这么在一面炒就很香，真的适合下酒，会吃的年轻人就一定要点。喝口酒。

0: 哦，喝个八加一，谢谢小五哥。
1: 臭鲑鱼啊！
0: 他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鲫鱼，大鲫鱼嘞，我一点都没闻它的臭味。这口鱼他是忍不得了了，朋友们。你会吃到臭鲑鱼它本身的，它带着一点发酵的味道啊，
1: 对，
0: 猫鱼的味道。
1: 是的，
0: 所以吃起来其实是咸咸的、香香的那种感觉。
1: 对。这也是宵夜里面的一个灵魂菜。
0: 五哥市集的另外一个特色，除了那些江湖菜啦，主打的一些夜宵菜之外呢，肯定是少不了烧烤啦。
1: 是的，
0: 而且你外面还有一个明档的烧烤的地方嘞。啊，
1: 对对对，
0: 现烤是吗？
1: 对，蒜苗小香肠，
0: 这肯定好吃，我跟你讲。
1: 一点甜味，带点这个蔬菜的味道。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尝一下我们这种紫排紫羊排。哎
0: 呀，这一口下去超满足，朋友们。哇。新鲜的，食材新鲜，我把这些全部炫光光，就是对这个饭店最大的尊重了。这个我特别特别的推荐，这个麻拐真的是很新鲜，很新鲜，而且味道一下子让我记住哈，它是属于慢慢的在我的嘴鼻子以及我们的舌根里面而来绽放的辣度，所以五哥市集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朋友们，小五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1: 欢迎这个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五哥这里来尝尝我们的这几个特色招牌菜，不好吃可以不买单，
0: 大气。那今天了，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又开吃咯。那今天呢又被来到了香食酒楼，那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香食酒楼的主理人苏总，请苏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咯。
1: 大家好，我是香食酒楼的主理人苏叶明。
0: 欢迎苏总今天陪我们一起吃饭啊，就是你看看朋友们这满

0: 油鸭。
1: 油鸭。
0: 下次如果来这儿店吃饭的，直接说我要那个金牌鸭，就是冠军鸭也可以啊。
1: 哎呀，来来来，要尝尝
0: 一下，尝一下，
2: 味道怎么样？
0: 嗯，它酱汁呢？回味当中是咸香感带着一点点辣味，还吃了一点姜的感觉。
2: 对，这是这叫紫油姜。
0: 哦，油姜，
2: 紫油姜它在我们湘菜里面，它也是一道非遗的产品。嗯，啊，我这个姜啊，都是我们自己秘制做的。
0: 哇，这个姜很妙，朋友们，它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姜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是你在咀嚼过程当中，它那个姜味。那个纤维在慢慢的释放它的那个姜味的，
2: 是的，
0: 那个辛辣的味道 的，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让你很冲。下一道菜我们吃，
2: 哦，招牌烤肉。哇，我们这道菜卖了22年，也红火了22年。哦，
0: 22年？
2: 对，22年。
0: 22年时间，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朋友们。它首先这个呢，它油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油香。
2: 对，
0: 炸的过程当中小煎了一下。但它的肥肉部分还是晶莹剔透的，可以透着光看到包裹着瘦肉一起咀嚼的感觉，很快乐，非常非常好。鱼头来啦，这么大的一个大鱼头。
2: 对，
0: 这也是招牌特色。
2: 这道菜名叫做芙蓉鱼头丸。哦，是不是跟别人家有点不同？
0: 哇，它那，哇，我知道了，这个3年的丰潭剁辣椒的魅力，它在于第一口下去是清香的那种香味，
2: 对，
0: 然后在几个根里面的时候，哇，它的辣味一下激发出来。嗯，这还有，这是鱼泡吗？
2: 哦，是。哎呀，这个是看见过没有？
0: 这个不会是糍粑吧？
2: 那不是
0: 水饺
2: 啊？也不是，
0: 尝尝尝尝，
2: 试一下。这就是郴州的比较美食，哦，叫米饺。
0: 哦，米饺。哦，它真是属于晶莹剔透的，因为米呢，它其实你看外表是光滑的，它因为还是有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挂汤汁的能力，吸附汤汁能力是有的，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没有味道，它的渗透感还是挺好的。下一道菜我们要吃的是
2: 臭豆腐烧墨鱼仔。
0: 哎呦，觉得这道菜就是也不辣，也不那么辣哦，它是有辣味的，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外地的朋友辣的受不了。一口牙齿咬下去的时候，它很好的就是通过牙齿的缝隙一下子剥离开来，它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精精扯扯拉扯。当然了，今天吃的这么开心，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七零小酱酒交到了苏勇这个好朋友，
2: 也辛苦了亚飞老师。嘿嘿，来，咱们
0: 干
2: 杯，
0: 干杯，干杯！来我们的相识酒楼找到苏哥哥来吃饭，我真的觉得这里的品质在你的手下啊，这出品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
2: 吃更懂外的品质湘菜。嗯，欢迎大家到我们相识酒楼做客，
0: 朋友们来相识酒楼打卡哦，一起吃这么好吃的美味吧。那今天吃完饭了，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一句早安，唤醒一座城。每天早高峰6:30到9:00，搭乘长沙地铁的乘客都会听到一句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这并非日常播报，而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精英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从6月18日起至7月8日，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新增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现邀请你也加入这场城市早安祝福传递，为百万地铁赶路人加油打气。优质语录将由湖南广电主播录制，在地铁站内循环播出，还有机会获得早安文创礼包。在精英95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早安，即可获取征集链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

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1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嗨，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直播。大家好，我是你的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下班快乐。那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那每到星期五晚上的前一段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当然呢，就是歌手，哈哈。因为上周呢，其实很多朋友呢听了亚飞在节目当中讲歌手之后说，哎，好有意思啊，你讲的。其实因为以前呢，在最早的时候，亚飞是音乐节目出身，对于歌曲啊，对于这些歌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那这一次好像我刚刚看了一些热搜上面的一些情况，今天晚上的热度不高啊，一点点都不高啊，没有上次那么高。因为上周呢是有这个传奇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助阵哦，所以引起了一大波的讨论，并且呢上周呢是人气很高的一个演员啊，就是一个歌手啊，侯明昊被淘汰了，哎，又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那今天晚上呢，就是依旧呢这个挺好玩的啊，这个有联名赛啊之类的会进行公布。今天晚上是联名赛吗？不是联名赛吗？啊，我一直以为今晚是正常比赛，结果今晚上好像是联名赛吗？我看一眼啊，是联名赛啊，为什么这次的联名赛热度这么

高啊，没怎么在热搜上面看到啊啊！因为我每天都在观察大家，就是最近的这个娱乐信息的榜单到底如何一些变化。但是看到这个情况，我感觉最近好几天都没有看到这个歌手的这个讨论。所以今天晚上呢，是联名赛的话，哎。我看一下这个阵容啊，当然呢以这个公布为准哦，以实际出场的这个内容为准，看看目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卫视发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晚上，联名赛对第七场的联名赛啊，会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来进行直播，时间依旧是在晚上的7:30。那这一次呢是联名赛，齐豫老师会搭档刘明湘，哎，会搭档刘明湘老师。那刘明湘呢，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曾经好像是参加那个中国，哎，那个叫什么呢？那个中国好歌曲，不对，好歌曲。好声，中国好声音！我的天，我的脑子是刚刚吃了饭啊，今天提前第一次啊，上节目之前吃了饭，我感觉有点晕碳，突然睡得好像有点晕碳，记不清啊。中国好声音，这个唱了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就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呢，跟齐豫其实我觉得应该蛮搭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娓娓道来型的这个选手，走情感路线的啊。今天晚上期待一下他们晚上的这个合作会如何？那胡彦斌呢？哎，这次找来一个 R&B 的高手啊，李玖哲。哎呀，很多人期待说，为什么不把陶喆老师叫回来，那 如果又把陶喆老师叫回来的话，那就会引起一大堆的这个讨论哦。太有意思了。所以这次选了另外一个 R&B 的高手李玖哲。李玖哲的歌其实很好听哦，就是他是宝藏歌手，他之前也参加过歌手的这个比赛而且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讨论包括他还参加了那个好多的卫视的一些活动这个生生不息等等一些比赛都参加了，挺好的。李玖哲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熟悉的 R&B 的一些歌曲，甚至现在网络端口非常非常发达，他的有一些曾经的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就是二三的这个主打作品都被大家翻出来，觉得哎呀，咋这么好听啊？所以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李玖哲这位歌手啊。然后呢，这个之前人气非常非常高的有长靖呢，今天晚上会搭档李泉老师，呜呼，这个来演唱。那李泉呢，也是属于一个走情感路线的歌手，因为他有一首歌曲《走钢索的人》非常非常的好听，很耐听，而且很多的歌手也拿他这个歌曲，也特别适合比赛。也适合这个娓娓道来来进行演唱，但是不知道他今天晚上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如果走用这种娓娓道来的形式的话，跟李泉老师会非常非常搭。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俩的组合呢会突出一个优势，就是情感叙事方面。因为李泉老师不是走那种技巧高音炫技选手的，他是走那种演拍那种选手，就他的竞拍好像跟。每次的演绎，现场演绎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是属于在舞台当中随性发挥的一个人啊。这个，走钢索的人什么？什么像音乐剧里的歌啊？走钢索的人是吧？戏剧张力很大，对，走钢索的人戏剧张力非常非常大啊。就是我在 KTV 唱歌啊。我会唱很多很多首歌，但是走钢索的人，我唱完之后，所有的朋友都会有点意思，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显眼包在 KTV 当中唱这个歌曲，唱得非常的乖张就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李泉老师那窦靖童今天晚上会搭档曾比特，曾比特之前我采访过他，就是特别那个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没像现在健身健得这么猛就是他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一个。那个时候我感觉像是一个大男孩，现在他也介于大男孩和男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当然现在重练非常非常的重就是，但曾比特的感觉呢是属于，年轻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一些音乐风格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选曲都会选择什么样子的感觉了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张远呢会跟萨顶顶老师来进行合作。张远呢这次的出现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

0: 还觉得还是蛮震惊的啊。上一次的演唱，因为他现在已经表演了两期了哦。第二次的演唱，我觉得没有第一次的惊艳来着啊。第一次他选择唱了那个《壁上观》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你感觉好像特别适合的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版本啊，这个，但其实我觉得演唱这个歌曲，我觉得最好听的应该是周深老师，用那种清空灵的感觉来唱，会非常非常的契合这首歌曲。但是呢，其实正儿八经的官方版本有出男版和女版，男版呢是胡夏演唱的，那女版是鞠婧祎演唱的，他们的都是介于流行和这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感觉，那胡夏更加偏流行一点点。然后这次就张远来的第一次参演的时候唱的这个《壁上观》，加一些戏剧的唱腔，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对他的评论哦，说哎呀，那他就在躲高音啊，他躲了高音，他就用戏腔来唱。但是这是人家的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而且你没发现这首歌其实很难唱，并且他唱得非常非常的稳吗？啊，即便是用假声或者用气声在顶这个高音，他都没有失误，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一下子我觉得对张远啊有了一个新的改观和认识啊，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够来参加歌手的这个舞台当中的啊，不是说有一首嘉宾或者是有一个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两首大热出圈的歌曲他就能够登上歌手的这个舞台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人家还是要考察就是你的现场即兴或者是现场的这个演绎直播的这个水平到底如何。所以张远还是挺厉害的一个歌手，但第二次好像由于可能选曲没有那么的这个好像被大家所接受或者是引起大家讨论，感觉好像没有第一场那发挥这么的这个好一样，没有那么惊艳啊。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喜欢他啊，也期待一下今天晚上张远跟萨顶顶的合作，那他们俩组合在一起我估计啊又会回到那种国风的感觉啊，可能会回到国风的感觉，我还蛮期待。我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歌单他们会演唱什么哦。如果张远和萨顶顶老师来唱那个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蛮惊艳，就是萨顶顶老师的那首呀，又忘了啊，又晕碳了。萨顶顶那首很红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左手指月。对，如果他们俩一起来合唱左手指月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有意思啊，会很有意思啊，因为这首歌曲难度真的太高了。好啊，期待一下，因为我没看到歌单，我不知道会不会唱这首歌啊。然后刘惜君呢会跟陈奂仁老师来一起合作来唱这个作品。那陈奂仁老师很多朋友应该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了解了哦。那但是大家一看他的这个脸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熟悉的，因为他应该也是属于一种粤语的表达，广东话呀粤语的那种很厉害的一位老师，所以期待一下，我估计他今天晚上也会选择粤语的歌曲来进行挑战啊。那上周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热门啊，所以最大的亮点都在这个女人身上，就是万妮达啊，妮达身上。因为她第一不仅挑战那个传奇歌啊，挑战成功，第二呢就让很多人听到她的一种流行新态度啊，并且呢把 rap 啊和这个演唱啊这舞台的魅力散发的淋漓尽致。刚好她上周的时候又是她的生日，所以你真的是整场演出当中你看完了之后觉得万妮达真的是热度非常的高啊。那这次呢他会跟旅行团乐队来一起来合作来演唱作品。那旅行团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从之前的独立这个乐队到现在越来越成为主流乐队当中的一个扛把子的选手，参加音乐节也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晚上他们会挑战什么样的歌曲呢？倒是没有办法想象到，也没看到歌单估计会很有意思啊。那他们跟旅行团又一起来合作，我估计会突出万妮达的一种声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有主有次嘛，这种感觉才是符合帮帮唱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觉到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好像就像是之前胡彦斌邀请陶喆来帮帮唱一样的，那风头啊，陶喆哥都给人抢完了，而且还即兴发挥，让
1: 胡彦斌。

0: 老师措手不及，留下了经典画面，是吧？所以选择棒棒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哦，这蛮重要的。嗯，好啦，那这个艾略特呢会跟希拉一起来合作哦，他选择这个还是蛮好的。希拉之前也参加过歌手，而且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种人这个在国民度也很高啊。然后他们可能在唱高音的部分的时候会迸发出更多的火花，所以这个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应该会蛮期待的。哎，我看了很多朋友在刷这个歌单哦。哎，大家是怎么看到歌单的啊？我可能还没看到，很多朋友在看这个，告诉我歌单哦。有蒋劲跟李晨老师会合作舞台，是眼色。哦，也是那个谁来烧热我眼睛的灰色啊，这个歌啊也是李泉的歌作品啊。哦，挺好的，蛮好的。嗯，然后张远跟萨顶老师会唱时候吗？啊，时候啊，这是什么歌啊？好熟，这个时候这个歌曲好熟，但是我不太记得是谁演唱的了。哦，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哦，查一查，苏玉莹的。哦，我知道那个什么歌了。哦，怪不得跟萨顶顶老师一起来合唱啊，这个歌就是有点，就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就有点乖张的那种感觉。就是怪怪的好听啊，怪怪的好听。时候就是那个怎么呢，给他放一段，这样大概就明白了。就是那样，就是那个很火的呢。啊啊啊，哎呀，我怎么能说。来马上啊，大家听到这一段就知道什么是时候了。啊，就是这个歌。哎，就是这个歌，版权问题啊，我们就放两句就好了。这个歌其实难度蛮大的哦，我觉得比较适合张婷老师唱，但张远我就不知道了哦。他唱这个歌曲应该是蛮，我瞬间又感觉很期待了哦。哎，还是蛮有意思的。后面呢，我还没看到，就是。这个歌单是什么，一会儿看了之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大家对于今天晚上这个组合啊，这个帮帮唱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子的呢？我看到歌单了，快速过一过啊，以播出为准啊。现在这个歌单是这样子的啊，齐豫老师跟刘明湘一起合作梦田啊，胡彦斌跟李玖哲一起来合作偏爱啊，偏爱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偏爱，我说过我不闪躲那个偏爱啊，有可能是这个啊。有蒋劲跟李泉会合唱夜色，窦靖童跟曾敏特会合唱半点心啊，这个歌曲没听过，不太清楚。远啊，
1: 好猛的，
0: 真的吗？
1: 对啊，半点心就是这个
0: 哦。啊，这个很危险啊。对，感觉不太适合竞赛的这个样子哦。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来进行互动哦。那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咯。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

0: 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6: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啊，我是你的吃香喝辣的大师荣叶飞，欢迎大家，周末愉快啊！提前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啊、哦，下班快乐。那说完了歌手呢，赶紧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啊，依旧是延续一下啊，之前前几期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暑假去哪里玩，包括毕业旅行的这个目的地的攻略啊，这些地方呢都是我去过的，那、啊、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攻略啊。那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讲的就是青甘大环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但其实呢就是青海和甘肃，但是呢他们两个由于比较近啊，而所以呢旅游目的地呢旅游线路当中经常被会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啊，所以组成一个非常经典的热度极高的也是老网红的线路啊，就叫做青甘大环线啊，这个对啊，青海甘肃大环线可以这么来理解啊，那相当于就是串联起了青海和甘肃两个啊两大西北秘境，是算是国内一次性的集齐湖泊啊，包括盐湖、戈壁、雅丹还有沙漠啊、丹霞、草原、石窟的全能的封神的一个线路啊，也是西北入门级算是毕业旅行吧或者暑期游首选的一个黄金的线路啊。所以我当时我去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哇，这条线路真的很有意思啊，除了就是坐车时间稍微长一点点，但是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有不一样的风貌，哎，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喜欢风景啊，或者是就喜欢风景加人文的，都可以在这条非常黄金的线路当中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啊，也算是中原连通西域的一个核心通道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比较出名的，那就是像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然后张掖呀、敦煌啊、西宁啊，这些都是。随便说一个都会引起大家的说，哦，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哦，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值得打卡的，哦，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漂亮的风景的。所以我当时去完了就是真的啊非常棒，因为我在去之前呢是没有去过青海和甘肃这两个城市的，所以一次性去完了之后我说，哎呀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又有风景又有人文。那现在的青甘大环线呢，凭借非常多元的地貌风光，也成为了年轻人奔赴自由啊，解锁这个旷野浪漫的，算是顶流的一个旅行地了啊，它是完全。

全区别于江南的这种温婉，它是有古城的一些烟火啊，也有这个辽阔自愈、自由震撼啊、这种感觉。有一眼千里的戈壁湖泊，也有这个漫天星河的荒漠夜空。

那个小山凹里面，然后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呢，哇，我真的觉得太浪漫了。就是你想，旁边都是黢黑的，然后我们那一小部分呢，就点了那个星星灯啊，就是吊起来的星星灯，然后在外面啊，露天吃了一顿晚饭，然后抬头一看，全是满天繁星，你说多漂亮！而且我拍了两张非常封神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啊，成为我的手机壁纸。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反正大家如果去了就不错了啊，就知道了。那我觉得六七月份呢，就是七八月份这个时候去也挺适合的，因为到了八月份的话，可能就会稍微热一点点。但现在这个情况去的话，应该还好啊，因为青海湖啊，它的那个花儿啊会绽开，草原也是绿意盎然的啊，这个避开八月九月比较酷暑的时候，那早晚微风比较通透啊，晴天覆盖率高，那出片感就会更好一些了啊。而且呢，我觉得刚刚毕业的朋友去那儿玩，因为时间会稍微多一点，你在那儿玩可能要玩个七天吧，啊，玩个六七天吧，所以时间会充裕一些，你甚至玩十几天都是 OK 的，因为它真的是够大啊。那一般来说跟旅行团或者自己自驾的话，不用那么赶的话，建议七天以上啊。但是如果你稍微赶一点的话，七天六晚就差不多了，我当时就是七天六晚的时间啊。那长沙往返交通啊便捷还是比较便捷的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全程从长沙南高铁直达西宁，首先要到西宁啊，到西宁去，到西宁西站，全程大概坐动车的话6个小时左右，二等座大概票价应该是550到600块左右吧，车次也是比较充足的，早上出发，然后大概中午啊，下午前面一点点的时候就到达了，也不需要中转啊，不用折腾，所以还是挺好的，那推荐的话，会推荐大家七天六晚的经典的环线路程。那不用走回头路，节奏比较舒缓，也不用赶路，那比较适配啊，这个一起来结伴啊，闺蜜一起同行啊，单人毕业旅行啊，那学生党穷游大概的话2800-3000左右啊，然后它的吃东西的也性价比很高，西北的一些面食啊，牛羊肉啊，小吃啊都很多，那所以相当于是这个行程的主打低成本来解锁顶级西北山河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旷野和自由。那好，那接下来这时间就跟大家一起，一会儿跟各位一起介绍一下全维度的打卡的清单，我们要去哪些地方去打卡，那青海大环线有什么值得去的风景，大家一会儿可以 mark 一下歌曲之后再回来了。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韩熙梦·宋元明记册·瑞鹿图》。
6: 古时候，人们认为鹿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长寿，所以小鹿也成为了画家们争相描绘的对象。我便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宋元明记册·瑞鹿图》，是当时有名的绣工韩熙梦在白色的林地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一只梅花鹿在岸边悠闲地踱步，桂花树的枝叶从画幅的上方飘落出来。不知道你看到我的时候，有没有闻到隐隐约约的桂花香气呢？我除了构图精妙，更加令人惊叹的其实是韩熙梦用丝线营造出的水墨效果。比起用水晕染颜色，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在布面作画，就更加考验绣工的工艺了。你看我身上湖蓝与浅蓝相间，浅橙和浅绿交错，颜色的变换让一旁的山石、悠闲的小路瞬间变得灵动起来。难怪有人用真丝生蓝这4个字形容我，缕缕针线让画面生动得如同水面上泛起的波澜。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韩熙梦·宋元明记册·瑞鹿图》。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9: 他们的动作

0: 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说的是青海湖和茶卡盐湖，那如果你二选一的话，以100%推荐大家茶卡盐湖，好不好？好了，大家晚上好，否极泰来你好，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天。那歌曲之后回来再给你推荐啊，这个湖当中啊，我最推荐的一个地方啊，在三个湖当中要推荐一个，那就是接下来这一个啊。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车载全程直播。大家好，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否极泰来说：“哎呀，好多好喜欢的歌曲哦！”欢迎你，欢迎呐，欢迎你，欢迎你。啊，不过你把我认错了哦。哦，老朋友，你把我认错了。啊，说很想听黄家驹的歌。哦哟，好的，好的，好的。啊，看看我们有没有准备。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啊，这个暑假期间哦，大家可以去哪里玩？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这个行程啊，这个或者是毕业旅行的一些目的地的攻略。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叶飞自己去过的啊，非常详细的全攻略告诉大家呢。第一个推荐呢，就是，哎，青海甘肃啊，统称为青甘大环线。刚才说了两个青海线的这个特别值得去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青海湖，第二个呢就是茶卡盐湖。那还有接下来啊，这个湖呢，我觉得可以称作是必去的。如果说有排名的话，我觉得茶卡盐湖值得去的这个点要高于青海湖。那接下来的这个湖呢，就是翡翠湖，要高于所有我觉得漂亮的湖啊，青海的啊。那首先呢，就说都说看，大柴旦翡翠湖啊，我感觉这个湖泊呢更加的野生啊，也是盐湖哦。比茶卡盐湖更加的干净，人更少一些，层次更加丰富一些。它有大小不一样的一些盐湖啊，它散落在戈壁上面，你想想看，那就更加震撼了，是不是？那它湖水呢，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说这个茶卡盐湖它只有淡淡的一抹绿的话，那这个大柴旦翡翠湖就是有贴弗里蓝，还有薄荷绿，还有青碧色。它每一个还有淡黄色，所以你知道，它你走着走着之后，那个湖的颜色就不一样。走，前面那个坑啊，你的水，你可以就理解为水坑吧啊，这个水湖啊，小水湖，里面哎颜色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知道拍照多么好看吧？这就是航拍爱好者的天堂。你往这个无人机一飞，拍出来照片绝美啊，绝美啊，真的是属于散落在戈壁上的宝石星河一样啊，这个视野很开阔，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就是我在青海啊拍照拍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柴旦的翡翠湖，还有另外一个、啊、叫西台

西台吉乃尔湖，它也是网红的一个棕色盐湖，它是被国道一分为二啊，一边是碧蓝的，一边是翠绿的啊，这个呢也是被很多这个航拍爱好者去拍了，然后呢它是双色的湖水延伸在天际一般啊，所以公路在那边穿行而过，驱车就架在两个湖中间，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子拍的，找一个那个拍摄团队啊，无人机拍摄团队，你开自驾开着车往这儿拍的时候，那个上面无人机就一直跟着你拍，非常非常漂亮啊。包括在那个大柴旦翡翠湖的时候，也有很多那个拍照的工作人员，很值得一拍。很多的小姐姐是她会在那儿拍个什么无人机往前走着，然后人往前走着，它会拍到整个戈壁和翡翠湖的一些大景，然后慢慢的向你脸来推进，然后从你身边擦过，再拍你的背影啊，然后拍你的上面啊，就是从高往下拍。所以你看，当别的景区只存在于用手机或者是用相机给你拍拍照的时候，在大柴旦翡翠湖是用无人机来拍照的，所以你想想看，它这个地方都出片了啊。特别特别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最最最最最值得推荐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它不管是早上午、中午还是傍晚的时候，风都很大，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遮挡，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一定要带上外套啊！我在那个地方就冻感冒了啊！咱们是为了美丽啊，就不要温度，哎，当时冻得打哆嗦，我回去就有点难受，那是一定要穿上。要备一个这个外套哦，备上外套啊！我当时是短袖短裤出去的啊，是两件长袖一起回来的，里面没有裤子，就有点冷啊！一定要那个记得带好外套啊！但是拍照的时候你可以放在旁边之类的。好了，这是青海段的湖的这个盐湖啊、圣湖的一些推荐啊。然后呢，青海段的话还有一个推荐的话就是 U 型公路啊，它也就是 G315 国道，它是免费的啊。这个西北网红的天路，它是一个笔直的公路啊，向戈壁天际来进行延伸啊，它有起伏的坡度，形成一个绝美的 U 型的弯道，然后旁边呢就是苍茫的戈壁啊，这样子感觉也不知道是谁开始发现这条道的，哎，谁拍出来的啊，就是越来越火越来越火越来越火啊。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呢也觉得哎很有意思，我拍了一张照片呢是就是往前延伸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它后面是有一个大山，然后旁边有戈壁，然后你走往前，就是一定要你拍照的姿势是往前假模假式的奔跑啊，假模假式的往前奔跑，慢慢跑啊，跑跑跑跑跑，突然你的朋友叫你回头，你就哎一回头他给你咔一张，就绝漂亮了啊。我连这个怎么拍照的姿势都告诉你了啊，你就去拍吧，在 U 型公路那个地方就只有拍这个啊。U 型公路也去过，大家一起拍那个坐在一起坐在公路上面的照片啊，因为它那边是没有人的啊，就是适合在那儿拍。好吧，好了，这就是在青海段给大家推荐到这几个网红的地方。那还有甘肃段，那甘肃段的话就是人文啊，戈壁风光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我们敦煌莫高窟都在那边，所以很多朋友想去打卡的话啊，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推荐和攻略。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白。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

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第二个啊，甘肃路段非常值得 打卡的地方呢，就是鸣沙山月牙泉，它门票不高啊，原价的门票好像才60块钱，学生票是半价30块钱左右。它算是一个沙漠奇观了啊，就是在茫茫戈壁的黄沙之中，一弯清泉似月牙，哎呀，这种感觉真的实在是太舒服了。它就是属于千年沙泉啊，一起共生，亘古不变的那种感觉。然后啊，可以体验这个骑骆驼啊、沙漠徒步、滑沙等等这些项目啊，看啊，这个怎么样子啊，在那，但是那边啊也没什么玩的，要么就是爬沙山，要么就只有骑骆驼了啊。所以到那个地方只有骑骆驼值得一试的啊，不要觉得好土哦。但是你知道吗？要骑很久哎，还骑很久，还挺划算的。他你骑的过程当中，他是我忘了，他是把你放下来，还是给你绕一圈回来了？我忘了哦。好像是直接从进口处沿着进口骑从那个戈壁那个沙滩绕一圈又继续回来，很便宜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因为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多，你要不要看沙山就没什么玩的了，所以骑骆驼是一个娱乐休闲的一个活动而已，而且性价比极高，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还挺好玩的啊。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拍照片很漂亮，因为你沿着比如走着在沙山旁边啊，然后俯拍仰拍，然后又黄沙的山，然后上面就是蓝天，拍出来照片很漂亮。但一定要穿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戴帽子，一定要戴帽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晒得不行。然后我当时是穿的短裤短背心，穿的短裤背心，热的不行，然后晒的不行，还好戴了一个帽子，要不然就会被晒伤的那种感觉哦。然后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比如说在鸣沙山月牙泉，因为鸣沙山月牙泉在一起，你可以坐在鸣沙山的一个顶，然后俯瞰啊，月牙泉会非常的漂亮，而且你可以搜一搜他们在。

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是有音乐节呀、晚会啊，你趁着那个时候去，你会体验感绝佳。我们当时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去看逛了一下就没了。但是我听很多朋友一搜小红书啊，搜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啊，说哎呀，鸣沙山、月牙泉那边又搞音乐节了啊，鸣沙山月牙泉又搞什么活动了，有演唱会了，咋咋咋咋咋。我说，你想想看，坐在沙山上面，啊。然后傍晚来，夕阳洒在你的脸上，晚上的时候抬头都是星空，下面在演出，歌手在唱歌，大家载歌载舞，你说多好玩啊？可能体验感就翻倍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有什么演出公告。我觉得在演出的时候你去的话更加划算一些，门票如果要涨价涨一点没关系，你体验感就很好啊。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我是觉得值得很值得推荐的啊。好了。那先说到这里吧，刚说了的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地方呢，我觉得都是值得推荐的啊，因为我在甘肃段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呢，就是我只给大家推荐四个核心打卡的地方，都值得去。这是甘肃，它把甘肃大大小小的这些，不管出名不出名的，总结出来的几个四个地方，我都去了，都不踩雷。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所以这四个是一定要去的啊。刚刚说的是，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一会儿讲讲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嘉峪关关城这两个地方也非常值得打卡。喝酒之后再回来喽。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咯，欢迎大家，这里就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个青海，我刚才在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因为刚刚看粉丝群当中说，听着听着被切掉了，没关系，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青海段呢，就是去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柴旦翡翠湖，还有西台乃吉乃尔湖，还有 U 型公路。那甘肃段的话，首先第一个敦煌莫高窟一定要去一下，第二就是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的。第三个，接下来要推荐到啊，就也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张掖的七彩丹霞。那它票价也不贵啊，学生票40块钱，原价75，还要含这个观光车，哦，多好。它算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那层峦叠起的山峦呈现出红橙黄绿紫等很多很多种色彩，纹理非常的清晰，气势很磅礴，就像是大地的油画一样。那它有四个观景台啊，我觉得四号台的这个落日景观是最好的啊。它夕阳映照在丹霞的山峦，色彩饱和度拉满，就你直接拍出来的照片都不用拉这个什么调这个色彩饱和度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治愈。我觉得也是西北打卡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质奇观，而且全程也不是很累。它唯独的话就是你要爬上这几个台啊，就是丹霞，就是你要爬这个几个站点哦，要走往上爬一些路程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累。那其他还好，就是它从入口到这个核心的地质景观呢，全程是坐这个观光车的，所以不累啊，你走进来是不累的。你唯独就是要爬这几号台，要往上爬，所以可能稍微累一点点。但是你爬了一个地方之后呢，哎，你就有地方拍照的景啊，还挺好的。而且呢，我当时去那个地方玩的时候，它出片很好，就是你往下俯拍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漂亮的。虽然你好像目光所及的地方呢，都是那种丹霞的那种极致的特色，但是呢，它每一段的风景啊，就是跟蓝天映照的景色有一点细微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打卡的。对，最推荐的是四号台，它的落日景观，它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所以拍出来照片会更加好看啊。这个是建议跟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你爬爬山啊，爬爬坡，我觉得拍拍照片也挺好的，因为它的地质的确很神奇。好啦，就是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景区啊，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值得去的哦，就是嘉峪关关城。它的原价啊，就是90块钱的门票，学生票是40块钱。它是天下第一雄关啊，明长城的西起点，它也是千年的戍边的要塞啊。它城墙呢非常的巍峨雄壮啊，而且是辽阔苍茫的这种感觉。你站在城楼之上呢，就可以俯瞰这个关外大漠的这个风光，沉浸式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气势很磅礴啊。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也根据不同的地方啊，搭配了不同的衣服。我去这个嘉峪关关城的时候，穿的是一个印着蓝色图案的纯白，不是纯白，就是白色衬衣，前面穿了个短裤。然后因为它整个画风呢是属于鹅黄的感觉，因为是那个边塞的关城嘛，它就是那种城墙啊，砖墙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你要穿一些比较纯白的颜色，拍出来的照片就很好看。然后，然后有风啊，把你的头发给你吹乱啊，你拍一个侧面，就前面印着嘉峪关的关城，那个站在那个地方打打卡啊，非常的漂亮啊。还有一个拍照的景点呢，就是在嘉峪关的这个城门的门洞里面，然后你一个回眸拍一张照片也很有气势的感觉。然后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啊，我在那边呢是买了一个冰箱贴，因为我每到个地方都喜欢买它，收集当时当地的冰箱贴。他们嘉峪关的冰箱贴呢是有那个我觉得现在贴在我的冰箱上面，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哦。它的冰箱贴呢是给你搭配了一个玻璃瓶的，你可以收集嘉峪关那边的

沙子装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然后哎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冰箱贴。所以现在呢，嗯，我的那个家里面的冰箱上面的那个嘉峪关的冰箱贴里面那个玻璃瓶里面是收集了嘉峪关的那个黄沙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很有纪念意义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啊，那就是哎甘肃段的哎几个特色啊，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敦煌的莫高窟，第二个是鸣沙山月牙泉，值得推荐，第三个是张掖的七彩丹霞，第四个是嘉峪关的关城啊，这几个点我觉得是在甘肃段非常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啊，所以跟青海段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了。青海就是看湖啊，那甘肃呢就是看哎人文的景，哎莫高窟啊、月牙泉、鸣沙山、张掖丹霞、嘉峪关关城，它四个景点呢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景的。它跟青海还不一样，青海就是可能水以水为主看水，那甘肃段呢就是看沙、墙、人文。哎，所以呢青甘大环山它这么一组合就更加的立体和饱满和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去一起来看一看的。好了好了，那刚才说的是甘肃段的核心的四个打卡的景点，那还有一些小众秘境打卡的地方一般大家都不会去的，那一会儿亚飞给大家种草两个地方，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咯。

0: 想再美。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水乳精华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 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小众高级感的那个拍照或者写真在那儿拍会非常漂亮，所以给大家做一个额外的推荐啊，黑独山这个地方记住这个名字。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啊祁连大草原，它是算是我们国内非常美的草原之一了，它是群山环抱的感觉，但是绿草如茵，牛羊成群，有雪山有草原有林海，它会全部同框在一个画幅里面，整个感觉就属于绿意盎然，也是西北很难得的治愈的啊，非常山林的风光。因为西北很多都是属于戈壁嘛，啊，沙漠啊这种感觉，但是呢，在祁连大草原就可以看到草原这个雪山草原林海同框的感觉，还是挺难得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值得去一去，拍照也非常漂亮啊！你跟牛跟羊啊一起拍个照片，人家以为你在哪个地方啊去内蒙古嘞啊去度假嘞啊，感觉很漂亮，也是免费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两个地方打卡，小众秘境的打卡的地方。好啦，那接下来快速的就进入到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关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去青海甘肃去青甘大环线玩，我们吃什么。好，提到那边啊，西北你一定想到就是羊肉牛肉，除了羊肉还是牛肉啊。那首先呢，我在西，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到西宁，那我们就从西宁开始说起。西宁市区吃什么？那西宁有一个老店，人均也大概40块钱50块钱左右，叫做啊炕锅羊肉，大家记好这个名字就好了。它是西北在西宁非常非常出名，它也是西北招牌的硬菜，就是羊肉啊。羊肉啊真的是鲜嫩无比，没有膻味没有腥味，它会搭配这个土豆啊洋葱啊彩椒炒，哎，外皮啊微焦，微微的焦褐的感觉，但是里面内里啊非常的多汁，分量巨大，哎呦我都不知道那边分量那么大，当时吃都吃不完啊，我觉得应该3-4个人一起吃一盘我觉得差不多啊，当时我跟我们朋友2个人就吃完全吃不完，但分量很大，我觉得算是食外合者或者喜欢吃羊肉的朋友的一个爱好和福音啊。所以你记好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试试看啊，在西宁啊到处都有，叫炕锅羊肉啊，记住了。第二个呢就是本着来都来了，你不吃吃啊兰州牛肉面啊。当然这样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兰州拉面跟不就是兰州牛肉面。 No， 兰州拉面是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是兰州牛肉面，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品牌，你知道不？但是我当时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说这有啥区别，他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兰州牛肉面要尝一尝啊，它也是全程连锁，在西宁，人均大概12块钱13块钱左右，它也是西北地区的国民早餐，它是属于这个，它有一个说法叫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哎，它是汤面啊细面，辣油非常的醇香，面条是劲道爽滑的感觉，平价管饱啊。三餐都适配，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啊，就是想要尝特色的一个必尝的，就是兰州牛肉面，哎，就是来都来了啊，你要尝尝当地特色吧，啊，所以吃吃兰州。

面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到敦煌的时候，要吃什么呢？啊，要吃敦煌的黄面。哎，它也是敦煌非遗特色美食。它黄面是劲道顺滑的啊，而且卤香的肉也非常的浓郁，荤素搭配啊，这个酱香醇厚，也是敦煌独特的特色风味，小众的感觉，也要去尝尝看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就是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秉着来了的精神，所以因为西北的面食比较出名嘛，所以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那个的味道。但是我朋友吃的倒是蛮爽的啊，他说啊，好好吃，好好吃。我是一般般的啊，还是可以的啊。那酱比较的浓啊，倒是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面，有些面很硬啊，他那个面稍微硬一点点，但是喜欢吃稍微硬一点的面的朋友们会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好不好？这就是先吃了炕锅羊肉、兰州牛肉面，还有我们敦煌的黄面，后面还有张掖的特色，还有青海的一些特色。那歌曲之后再回来跟各位一起来继续的分享哦。我刚刚很多朋友在问啊，有没有这个酿啤？有，青海的酿啤肯定是要跟大家推荐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众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燕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下班快乐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旧跟各位讲一讲啊，这个暑期的这个旅游旅行的攻略，也特别适配啊，就是这个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可以去玩的。今天特别适合给大家做。就是稍微长一点点这个时间，因为给大家推荐的是青甘大环线这个地方呢，七天六晚的时间是打底的哦，至少玩七天，要不然你玩少，你时间都挪不开，你地方都跑不全儿啊。当然呢，也可以玩十几天的。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玩十几天左右。但是呢，一般来说玩七天六晚稍微赶一点哦，也是 OK 的。刚刚说到这个美食项的这个部分哦，说到了这个兰州牛肉面。这个炕锅羊肉，还有这个敦煌的黄面。那接下来张掖这边的话吃什么呢？张掖炒泡，哎，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也是张掖本地的小吃，人均大概十几块钱左右。它也是张掖的招牌面食。面食，它的面条呢比较短粗，就是像泡仗一般的那种感觉，还会搭配这个蔬菜啊、肉类，就爆炒。非常的入味，很浓郁的感觉，口感也比较筋道啊，地道的西北烟火的感觉，本地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我吃了这个，它形似像什么呢？就炒刀上面啊，你可以这么理解，炒面食啊，这样的感觉就是，丁丁炒面啊，对吧？啊，大家知道吧？就丁丁炒面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在张掖就叫张掖炒泡。啊，它比较味道比较浓郁，它没有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接受度比较高的，所以推荐给大家，也是张掖本地的这个小吃啊，还不错。然后就是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青海酿皮，哎，去青海那边的时候随便找这个街边小店就有，人均大概十块钱左右。它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它是西北非常经典的这个凉拌小吃，它有什么面皮啊？面皮这么说就明白了吧？面皮，加上这个辣油啊、陈醋啊、蒜末啊，这个叫青海酿皮，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凉皮儿啊，可以这么凉皮儿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面皮更加的这个爽滑劲道一点点，哎，还是非常平价的这种小吃。我感觉就是大家逛街，就是它是属于逛吃的感觉啊。你单独去吃它就是没必要，就是你逛着突然哎看到了，你就买一个去尝尝，这种感觉就很好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甜品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到了青海那边满大街都是啊，叫甜胚子，甜胚子，人均大概八块钱九块钱左右啊。它是青海特色的甜品啊，青稞发酵制成的。啊，清甜醇香，口感比较软糯，在冰镇之后啊，真的是非常消暑解燥啊，适配西北比较干燥的这种气候啊，大家都可以去尝尝。那说到这个甜胚子呢，你可以理解了啊，就是青稞这种类型的东西呢，是在青海那边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配料。就像是比如说有一地方就喝奶茶也好，那边全是青稞奶茶，是他们的主打特色。不像是我们这边哦，又要炖芋圆了，哦，又要炖这个珍珠丸子了，哦，又要炖这个黑糖这个波波啦什么之类的，哦，就是爆爆珠啊什么的，没有，那边就是青稞啊，那边青稞就是珍珠丸子啊，那边就是这种感觉。奶茶也是甜胚子奶茶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它口感来说呢，更加的偏绿茶感一点，绿茶口感那种清糯香感多一点啊。大家喝过那个糯糯青山啊，这个霸王茶界的糯糯青山，就是那边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奶茶的感觉啊，就是很是吧，可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哦，那边的奶茶真的很难喝，就像是糯糯青山的口碑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些人觉得很像这个盆儿的味道，有些觉得哎呀，这个太符合他的感觉了，就是这样子啊。那边的奶茶的感觉就是甜胚子奶茶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挺有特色。秉着来都来了的感觉，就要去尝一尝这个甜胚子奶茶。然后呢，就是手抓羊肉啊，这是西北非常经典的美食，到处都可以去吃吃看啊。你去找一个平价小店，人气高的，就吃吃看就好了。它那个，它是属于什么呢？蘸盐、蘸辣椒面儿去吃的。

正宗的西北风味啊，很多人聚餐的话就很首选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夜市的小吃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尝，就是牛奶鸡蛋醪糟，那是西北的网红甜品啊。牛奶搭配这个醪糟，搭配鸡蛋，搭配葡萄干，搭配枸杞啊，非常的香甜温热啊，比较养胃啊。逛夜市的时候可以去吃吃看啊。它呢，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比如说醪糟啊，配上最多配上蛋花就好了，它是牛奶进行搭配的，所以更加的这个醇厚一点点啊。嗯，这种感觉冬天喝这个可能比夏天稍微好一点，但夏天会觉得你会觉得过于有点齁或者有点腻腻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他们夜市的小吃，很多就是有它啊当小甜品啊小甜点等之类的。好啦，介绍完了青稞大黄蟹我觉得特别的美食之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如果按照七天的行程从长沙出发的话，怎么来规划这每天的这个时间。那第一天的话就是咱们从长沙坐高铁的话直达西宁啊，所有的青稞大学生最好都是从西宁出发，然后呢入住市区的这个酒店，然后呢下午就可以去西宁的老街去吃吃西北的特色啊，特别是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气候，因为有些地方是会有高反的，在西宁那边啊，在青海啊那个地方是会有点高反的，所以做一个休息和调整。那第二天呢就是从西宁直接去日月山去打打卡，然后去青海湖环湖去游玩一下，然后油菜花去拍拍照，傍晚的时候抵达这个茶卡镇啊，住在茶卡那边。然后第三天呢早上起来就是茶卡盐湖去拍拍照，然后去U型公路打打卡，再去小这个柴旦观光光，去大柴旦去观光啊，然后去小柴旦第一天就在那边吧。第四天的时候可以去大柴旦去深度的玩一下，因为大柴旦我觉得非常值得玩，所以把专门留一颗饱满的时间给它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大柴旦的翡翠湖深度的玩一玩，然后呢可以去一下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水墨毒啊，水墨黑这个黑毒山去打打卡啊，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去抵达敦煌逛一逛沙洲夜市。第五天呢就直接敦煌啊这个莫高窟去逛一逛，下午就是鸣沙山月牙泉去骑骑骆驼，然后看一看沙漠的落日，观观河景。那第六天呢依旧我们当天还是就住在敦煌哦，第六天的话就是嘉峪关打打卡，然后呢这个沿途戈壁风光打打卡，傍晚的时候就到达张掖，那住在张掖。第七天呢就是张掖七彩丹霞去逛一逛啊，然后穿越这个祁连大草原，然后看一看雪山风景，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回到西宁，然后回到长沙。这就是七天六晚的一个打卡时间，我说起来会感觉有点赶哦，就会有点赶的感觉，但其实呢还好，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比方像我每个地方都要去标志打卡，如果你每天只去一个重点的话，那其实时间是非常非常充裕的啊，非常非常充裕的。所以呢这就是七天六晚的青稞大黄蟹的打卡之旅啊，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因为每个景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感觉。那从澄澈的盐湖到辽阔的圣湖，然后去到苍茫的戈壁，再到浪漫的沙漠，这些地方呢都是有独一无二的这个风格，有极致的地貌，也有千年的人文历史，全部都会囊括在一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不管是你单人去追风旅行也罢，还是多人一起啊携手去打卡千年文脉也罢，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啊，就是旅行的目的。即便是你不想现在去，我觉得这条线路也是我觉得我们一生啊，中国人一生都要得去一去的地方，因为真的是一下子可以看遍祖国的不同的独特的风景。所以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旅行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去过青稞大黄蟹这条线的话，趁有时间一定要去一场极致的壮阔的青稞大黄蟹的西北之行，哎，给咱们的青春留个痕迹，或者是一些年长的朋友们啊，这个也看一看诗与远方。哎呀，总结太到位了。好了啊，这个脑细胞也用光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祝大家天天开心，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亚飞，我们下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行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1: 可能是一瞬间。
12: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6: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9: 陈祥荣

0: 这位零零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用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取悦他人不是一个关系的目的，但是取悦他人绝对是打开关系的钥匙。如果想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或者想要和人互相信赖，能够为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守承诺。这既简单呢，也困难。简单的是人人都知道，困难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它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不但兑现自己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有很多人认为尊严有多重要呢？它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积累财富的可能。尊严对他人或许不重要，但尊严对自己很重要。它使得你掂量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跟价值。有时你一无所有，仅剩尊严，那也是你的全世界。而连尊严都没有了的话，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一个喜欢不吝赞扬他人的人吗？当你发现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会大方但是并不塑料地赞扬对方吗？比如这个人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比如他今天穿得很好看，比如他打招呼的时候微笑很迷人。那些在微不足道的优点，只要被你发现了，都请不吝赞美之词吧。不要顾虑被误解，或者担心自己不善于夸奖别人会不会拍到了马蹄子上，直白地开口表扬对方，把你看到的反射出来。我觉得这种真诚跟包养的话语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哪怕有的时候你夸奖对方的点未必是对方真正想要得到的赞美，可是也没有人会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因为赞美的前提是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代排号、代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如果可以的话，宁愿闭上眼睛假装视而不见，如果可以的话，宁愿笑笑闹闹假装一无所知。恐惧和寂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种情感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消极负面，甚至想完全的抹掉它们。但你知道，生而为人，恐惧和寂寞是无法被消磨的，我们只能够接受它，并且跟他们共处，认识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的情感，就像拥抱朋友一样去拥抱他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你说经过的爱情，今天问我，我会狡猾地讲，我只有一个爱情。我的剧本里写了这样的台词，说，那今天你爱情这么久了，是习惯还是爱？我说是习惯的爱。就是这样，我说我们不小心爱上的东西其实都过去了，我们之后还会碰到很多不小心的事情，可我在《似水年华》这部戏里面是真心的静静的去品，去怀念，去唤起我曾经有过的那一段东西，可我也是轻轻的跟他招手说再见，因为必须再见。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3: 当我们一直选择喜欢的对象，永远聊相同的话题，这样的人际交往自然令人愉快。但这样的社交是否能够让人成长，是值得商榷的。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界。和比自己年长或者是年幼很多的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这会让你有一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社交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所以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跟他们说再见，当然是打引号的再见，也是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韩熙梦·宋元明记册·瑞鹿图》。
4: 古时候，人们认为鹿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长寿，所以小鹿也成为了画家们争相描绘的对象。我便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宋元明记册·瑞鹿图》，是当时有名的绣工韩熙梦在白色的林地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一只梅花鹿在岸边悠闲地踱步，桂花树的枝叶从画幅的上方飘落出来。不知道你看到我的时候，有没有闻到隐隐约约的桂花香气呢？我除了构图精妙，更加令人惊叹的其实是韩熙梦用丝线营造出的水墨效果。比起用水晕染颜色，用不同颜色的丝线在布面作画就更加考验绣工的工艺了。你看我身上湖蓝与浅蓝相间，浅橙和浅绿交错，颜色的变换让一旁的山石、悠闲的小路瞬间变得灵动起来。难怪有人用真丝生蓝这四个字形容我，缕缕针线让画面生动得如同水面上泛起的波澜。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韩熙梦《宋元明记册·瑞鹿图》。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5: 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

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两瓶希思里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刚刚做好的饭菜虽然热气腾腾，美味可口，但是时间一长呢，就自然冷了。技艺再精湛的厨师也无法做出一直热气腾腾的菜肴。人的情感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会慢慢冷却，但并不是谁的过错。菜冷了需要重新加热，就打开火加热它，让它在小火上咕咚作响。没有火的时候，就把碗捧在手心，慢慢的温暖它。就算回不到最开始的热气腾腾，也不会变得冰冷难以下咽。人的情感也是一样，为了维系情感付出的巨大努力，就能够温暖人的内心。

对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身份认同，认为只有这样我才是我。虽然这种认知和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禁锢我们的枷锁，因为人会将自己困在对自己的定义当中，用已经成型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思考乃至生活。这种限制表现在我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索性试试把这些自我的身份认同都抛掉，撕掉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拉下人生转换的开关，别再用理智，而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来思考。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容易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影响的人，常常会陷入焦虑当中，时时做好了抽身离去的准备。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杯弓蛇影，但胆小其实是另一种敏感，也正是有一颗细腻的心的印证。总有人说第一个逃走的人啊是胆小鬼，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份对危机的敏锐洞见和做出明智抉择的勇气呢？所以一个人的个性跟习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直视自己的敏感，做个有勇气的胆小鬼又何妨呢？甚至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胆小是一种自保的能力，它让生命得到安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2: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

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考试出成绩让你很忐忑吗？其实古人发榜后更疯狂。
2: 很多人呢可能认为考试这是一锤子买卖，这也是家长和考生格外紧张的原因之一。可是相比之下，古代的科举制度可是要复杂的多。古代的科举分童生试、乡试、会试啊，虽然呢类似于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小升初、中考、高考，但是整个过程更为复杂，时间更为长久。以前人们参加科举，为了能够走上仕途，能够报效国家，当然现在呢，考生们的选择会非常非常的多。在这种条件下，古人面对考试的结果的那种心态和行为可就是五花八门，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故事当然就更多了。如果考好了，真的能够立马就放飞自我吗？
0: 面对高考，相信大家最常听到的一句鼓励就是好好考，考完就彻底解放了。考前我们幻想着走出考场的喜悦，但当考试结束，大多数孩子却是非常平静地离开考场，准备等拿到好结果再想狂欢的事情。但是成绩理想就真的能够彻底放飞自我吗？我们来说说明朝书画家董其昌的故事。
2: 董其昌17岁参加会考，当时取得了2名的好成绩，这样的成绩我们觉得很好了，可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拿第一。在考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文章能够夺得榜首，但是第一却被他的堂侄子，也就是董元正给拿走了，这让董其昌极为不满。董其昌认为堂侄的才学远远比不上自己，为什么自己会屈居第二名呢？越想越生气，于是他后来找到了当时的评卷的考官也是呢这个松江府的知府。这位松江府的知府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是第二，他是第一，其实论文采，你的文采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你的字实在是写得太差了，这样的卷面表现他只能在成绩榜上屈居第二名。董其昌听了之后很惭愧，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呢他就开始认真的研究书法，从颜真卿的到王羲之的不断的从古人的作品当中去汲取精华。后来当他34岁考中进士的时候，他是因为

文章和书法俱佳而被选为了集市、啊、这个呢什么叫这个述集市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当时的皇帝啊，专门来起草诏书的。所以你想一想看，如果当初董其昌满足于自己的成绩，第二也不错，那或许后来就不会在书法方面有这般的成就了，我们呢也就看不到这位书画大家的传世作品了。所以对他来说，考试成绩不代表结束，而是未来的开端，既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也能够成为激励自我的良好的一种动力，这就是一种非常正向的不断的向前循环。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2: 考试出成绩让你很忐忑吗？其实古人发榜后更疯狂。
13: 我们都只知道考试目前是很多人开拓未来的途径之一，但在古代，考取功名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北宋时期的画家李公麟，在当时呢被称为是宋画第一人，但是他创作的巅峰却是在他做官的30多年的时间里。李公麟做官期间从来不讨好权贵，他专心是研究书画，以寻访名园山水为乐，但是他呢也没有因为这样的生活而与他人疏远，相反他既能和致力于变法的王安石成为挚友，也与反对王安石的苏轼等人交往甚密，靠的呢就是他在书画上的才气和待人的真诚。所以考试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考试之后的人生。当然或许也有人会问了，说那考砸了是不是人生就无望了呢？
12: 有考好的情况就会有考砸了的情况，面对考试失利，有人因此一蹶不振，有人继续奋发图强，锲而不舍。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明代书画家文征明就像是书画界的范进，他的科举之路可谓是屡试不中，但也从未放弃。从1498年开始的25年时间里，文征明一共考了7次都没有中举，最后他在工部尚书的举荐下以贡生的身份入京为官，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其自暴自弃。在这段时间他选择用书画创作排解自我，不同于治学时的严谨，其书画作品情感饱满，恣意洒脱。
13: 明代大家徐渭

到41岁的时候，已经连续参加了8次科举不中，其中呢还经历了被强占家产啊、妻离子散等等打击。后来他终于在年近50岁的时候，被当时为御史的胡宗宪招为幕僚，但是后来因为

0: 因为他才华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当时的郡县太守举荐沈周前去做官，但是他为了进行书画创作而拒绝了对方。在现代啊，这就相当于是本来你已经获得了免试的本硕连读，可是呢却为了创业而选择中途辍学。
1: 事实证明沈周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也为古代文人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将南北两派的画风融合起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书画结合。他将书法中的用笔力度以及笔法融入绘画，使画面呈现出如书法一般的遒劲之感。直到现在，沈周的成绩依然不容小觑，他的作品一旦出现在拍卖场上，必然会引起轰动。他在2017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作品《送吴文定行图》并提卷，当时是以1亿483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记录。这样的成就绝不是随便一个书画家就能够做到的。

0: 其实在古代，科举制度在普通人的心中几乎是唯一能够摆脱寒门身份的途径。但是对于沈周来说，他非常清楚啊，知道自己的价值绝对不是在考场和官场当中。书画创作能够让他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其盲目的从众，不如认真分析后我赌一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对于古代的书画家来说啊，除了科举，还有另外一种走上仕途的方式，那就是因为你的画技实在是太出众了，你可以入宫做画师。这些书画家类似于现在的艺术特长生，通过这种方式走上仕途的大师也不在少数。而且宋朝非常的崇尚于书画，应招入宫的书画家极多。比如说宋徽宗啊，赵佶甚至呢将书画还纳入到当时的科举考核当中，这可能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艺考了吧。南宋的画家马远、夏圭，北宋时期的郭熙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院官员。夏圭官至画院当中的级别最高的这个官员啊，甚至被赐予金带。宋神宗由于太喜欢郭熙的创作，曾经呢有一句话叫做一殿专接熙作，就是这个宫殿只给他用来作画，这样的待遇在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对于书画大师来说，这真的是好事一桩吗？宫廷画师的身份为他们提供创作啊，提供了很多便利，但同时由于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们入宫大多只能做画师，只有少数人能真正的参与到朝政当中，这对书画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限制。北宋的书画家米友仁是其中少数能够真正走上仕途的书画家。作为书画大师米芾的长子，米友仁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研习书画。由于皇帝对书画重视，这位书画家的一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即便后期宋朝皇室南渡，他也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还多次升迁，晚年呢是当到了兵部侍郎。能有米友仁这样机遇的书画家少之又少，他的成就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因为刚好宋朝非常的推崇书画，宋徽宗更是将他纳入到科举考核。说到地利呢，米友仁他祖籍是太原，后来迁至襄阳，这两个地方都在宋朝是举足轻重的城市。人和就更不用说了，又有几个人能有一个书画大家做父亲，并且能够帮自己亲自向皇帝举荐呢？
1: 米友仁的例子只是个案，对于普通人来说，安心读书，安心备考才是正经事儿。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结果的心态。成绩优异也会因为骄傲浮躁而一落千丈，暂时落后也可以重新开始，并且迎头赶上。我们不能人人像米友仁一样努力又幸运，但至少可以向董其昌、沈周学习，及时调整心态，找到未来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作者阿奇科布西。
2: 身处在海量的信息社会，社交信息，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就前所未有的想要隐身，渴望消失啊？这或许是每一个深陷社交焦虑的现代人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这本书阿奇科他呢，想要和你面对面的来聊几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谓消失，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如何的成功获得消失？我们总是片刻不停的被鼓励，甚至被强迫的去表达一些或分享一些或宣传自己，但是除了持续不断的曝光自己，

0: 我们还有哪些选择呢？这位作者从艺术、自然、科技当中来寻找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当今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拥有一种不被他人审视和评判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重新的发觉不引人注目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呢，作为一本非常贴近当下的书籍，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隐私或者说私密的价值，学会了享受被别人看不见的乐趣。所以很多书评人就说，在作者的笔下，不被看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状态，不被看见、不被发现、不被重视，这些体验反而可能会赋予我们内在的意义和一种力量。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
1: 精致的独处，作者斯蒂芬妮·罗森布鲁姆。
0: 精致的独处，这本书也是一位专栏作家史蒂芬·罗森布鲁姆，他呢用这本书来为你提供了一些灵感和建议，比如说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正是为了探寻独处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所以呢，曾经作者独自一人踏上了为期一年的旅行，你可以在书里面跟随着他一起去享受一下春日的巴黎、夏日的伊斯坦布尔、秋天的佛罗伦萨以及冬天的纽约。作者一边分享着美食和风景，一边也思考着独处的意义。如果独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待着，那到底什么才是有益的独处呢？独处和社交到底矛不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独处是让以另一种方式我们和世界产生某种连接，有机会去做一些向往已久的自己完成的事情。在旅行将近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独处啊，是向自己发出一次邀约，通过了解自己来获取一种新的能量。
1: 过去的痛，梅·萨腾独居日记，作者梅·萨腾。
0: 如果上一本的独处是精致的、舒坦的，那么这一本独处就是有一点艰难啊，略带苦涩的。这本书的作者在书里面坦诚地讲述了他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时刻。独居，这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整天围着孩子转，有的时候你也会有点厌烦，想一个人的时候多么的好啊。然而逃离了喧嚣之后，如何处理独处时的孤单，如何有序的生活，这是一个人需要深入探索的。所以在这本日记里面，作者展示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的示范。他一面读书写作、接受采访、出席讲座，一面呢要照顾猫猫狗狗、接待好友、钻研园艺，而这一段日子他却痛失了相伴几十年的爱人。所以他时刻来追问独处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寻找自我。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种很时髦的概念，但至少有的时候显得纯粹的自我的放任。所以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他的答案就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呢都是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的毕生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或许这本书《过去的痛》可以呢找来一起来读一读。
1: 遇见野兔的那一年，作者阿托·帕西林娜。
0: 如果你想以一种轻松阅读的方式来读一个小说，来一场精神上的逃离，可以来尝试看看这本书《遇见野兔的那一年》这里面有冒险、有奇幻、有逃离和自由。主人公呢，瓦塔南，他是一个33岁、对诸事不满、愤世嫉俗的记者。偶然撞见了一只野兔之后，他决定要逃离自己的工作和婚姻。于是呢，他带着野兔私奔去了芬兰的一个荒野，开始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他们在荒野生活里面经历了森林大火、枪战、宿醉、意外之财以及复仇，还有被一只黑熊追赶与黑熊结怨，开展了一场跨越国境的追逃，还把自己最后呢送进了监狱里。这个作者他是芬兰当地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的故事呢大多都是聚焦在这种小人物的身上。所以这只奇幻的野兔是真的存在吗？也许不一定，但在这场冒险里，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对于现实种种的沉思，对于逃离束缚的渴望，却是非常真实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的。 所以读完了这个故事，或许你也会发现自己的心里其实可能真的有一只小兔子，不断地想喊着你一起去郊游。
1: 逃离，作者爱丽丝·门罗。
0: 经典的作者，经典的读物，逃离来自于爱丽丝·门罗。每个人总会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什么人，让你觉得，哎呀，就感觉吧，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就心里跟扎了一根针一样。啊，这浅一些的时候呢，呼吸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但是深一点的时候，哇，真的是好痛。这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在她的这个故事里面，女主角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根针，一次次的不断的选择逃离。第一次，她决定要逃离父母，跟男朋友一起去经营骑马场。第二次呢，她决定要逃离男朋友，去选择更远的地方。第三次，她还要再一次的选择逃离，为了获得独立和完整的自我。所以我们沉闷啊，想要逃离这样的一种沉闷的状况，僵化的生活情感，或者是种种的一些对于现实的不满，离开这些熟悉的人群，令人窒息的生活，你要知道为此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在自然而精准、从容而洗练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可以一次次的看到那种决定性的瞬间以及人生的分岔口。在这个人生的分岔口上，或许你曾经也很两难，也不知道该做着怎样的选择。那么合上这本书，或许你能够给自己的决定啊，或者是未来的某一次的决定，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答案。为什么爱丽丝·门罗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很多书其实是很浅，但是由浅入深，会引发你很多的深思。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逃离》。当然，你也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提取到今天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五本书，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周末短暂的来进行一些小小的消失的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不被别人打扰，不被外界所发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想要获取书名和这个作者的名称呢，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来自专辑不多但是却常听常新的老狼。老狼的歌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时俱进，它就像是定格在了时光里，但是偏偏这样的定格又不会觉得过时，反倒是有一种大家都在变，它一直不变才更显出的质朴跟真诚。今天这首歌是爱

当爱已成歌，创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凋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那么去年呢，老狼又来到美国巡演，在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只要老狼在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我几乎都是一场不落的。那陆陆续续我已经在长沙、南京、上海、纽约、新泽西等等各个地方都听过他的现场，但是却从来不觉得厌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不变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好像更显得珍贵了。那么那一天在新泽西的演出现场呢，老狼好像是唱到这样的一首《爱已成歌》的时候，他就说观众席里面坐着他的一群大学同学，他们早年都出国了，其中有一对夫妻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校园里面的一对，如今还在一起，而老狼跟他的妻子呢也是一样的相伴多年。在离散如此高发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没有离散的情感的维系，也像老狼的不变一样显得更加的珍贵。偶然

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那相信每代人的青春都会有这一些相通的迷惘跟期许，但是也一定是有着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成长于八九零年代的人们，青春就是

像这首歌里面唱的，喜欢风花雪月，喜欢诗意跟文学性的东西，就像这首歌词的用词，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童话大都给人的感觉是美好幸福的，但是在这里别离却可以像童话一样，是在多年之后回望又更加领悟到当时的恋情，就连别离也像童话一般的美好吗？

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是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或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这样的一个旋律一连唱了两遍，其中一句是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第二次唱的时候则是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而有趣的是，整首歌重唱的时候，这四句里面的心碎跟心醉却交换了位置，让我们心醉的时间到了第二遍变成了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则是变成了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可能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这个是一个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但其实又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因为心醉跟心碎有时候真的可以是同一件事情，能让你心碎的很可能曾经让你心醉，而能够让你心醉的之后也很可能会让你心碎。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狼爱已成歌》，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恋恋风尘》。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长沙公交集团。

0: 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5: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5: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7: 来，请
1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

0: 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2: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9: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

0: 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

0: 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

四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7: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就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起。

0: 挺胸站在桥。
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些唱片呢，他们特别的地方在于，几乎每一张唱片都是同一个创作人，要么就是他全部作词，要么就是全部作曲。这类的专辑不算太多。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整张专辑作词人都是同一位，是在伊能静的专辑，因为伊能静早期他包揽了自己专辑里面大部分歌词的创作，但是像他这一类自己写自己唱的例子，包括这个创作型的艺人的例子，都不在我们今明两天讨论的范围里面。我们想要说到的是那些特别去找了某一位创作人全程合作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张清芳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兰花小馆十二点见》，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很不像歌名的歌名，它像是一个小短文或者是一则散文的标题。这是作家庄曼娟的创作，她写的就是关于两位陌生人，他们总是在同一家餐厅遇见，虽然从来不曾交谈，但彼此之间似乎一直都有着一份莫名的默契。

听到张清芳《兰花小馆十二点整》，张清芳在2002年的这一张专辑《等待》里面十首歌曲呢，全部都是张曼娟作词。然后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张曼娟跟张清芳他们互相的交流了很多自己感情的故事，所以这一张专辑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真实生活细节的种种的体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深邃与甜蜜》，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的所有唱暗恋的歌曲当中最千回百转、最有内心戏的一个作品，最能够传达那一份期待与失落，然后悄悄

然后悄悄地惆怅。也许他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所以呢，这份爱不能够说出来。于是前面的每一句歌词，它呈现的都是这个女孩子她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而这一些奇怪行为的背后，到歌曲的最后，全部都化成了一句“我爱你”，因为爱你，我才有了前面的那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张清芳等待这一张专辑是跟庄曼娟的合作，那么到了2004年，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一张感情生活。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找到庄曼娟来写整张专辑的歌词呢？原来呢，这个是风华唱片的老板张小燕，小燕姐的点子。因为那个时候张清芳刚刚加盟风华，那她歌唱的实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已经有了歌坛东方不败的称号。小燕姐就在想，除了唱功还有什么样才能够让她更上一层楼，于是她突然就想到了庄曼娟，觉得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好像还蛮搭的。那的确除了毋庸置疑的歌唱技巧，张清芳跟庄曼娟的合作，这种完全女性视角的歌词，也的确是让张清芳在技巧之外有了更多在情感上面的诠释跟展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女人的明信片》，她唱的是 Ruby、Stacy 还有Katy 这三位好朋友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的一些片段。爱情跟人生让他们散落在海角天涯，有人分分合合，有人决定一直单身，也有人走进了婚姻。歌词里面并没有说是他们三个人之间互相的写明信片，还是庄清芳跟他们互相写明信片，不过这个也不重要，只需要借明信片的这个意象，借明信片能够传递的只言片语去描绘不同的女性生命的各个瞬间。

听到张清芳《女人的明信片》。张清芳出道的时候虽然还只是一名女学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她的音乐似乎很少有这种学生的少女感，好像就是非常迅速的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独立的女性。然后她歌曲的状态似乎一直也都是成熟女性的质感，所以跟张曼娟的合作的确是相当的契合。两个人都是情绪丰富的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去展现这个情感的种种悲欢离合，所以张小燕的企划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源头非常的关键。好的创面企划呢，一定是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比如说黄磊在风华时期的这个音乐家文学的风格走向，这个也是一个浑然天成，跟他这个整个人并不违和的一个设计。因为你不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企划呢，可能也会成功，但是只会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包装。而跟歌手人歌合一的作品，它真的就是人家说我手写我心，它就是我唱的东西就是我的心声，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是更长期更持续也更有真情实感的。我们继续听到感情生活当中张曼娟跟张清芳的合作。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些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专辑，今天的这两位女歌手呢，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上半段的庄清芳两张专辑全部的歌词都是跟作家庄曼娟合作，下半段的这一位潘越云，两张专辑她合作的对象不一样，可是呢，在这两张专辑里面都是有着一以贯之的这种完整感。首先呢，是在1994年的一张《秋天》，11首歌曲，里面有10首全部都是李达涛的词曲创作。他不只是作词，不只是作曲，而是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所以这个也是歌曲的调性非常统一的一张专辑。那么，唯一不是李达涛创作的

的一首《七重门》，我觉得它应该是附带放进去的。说附带不是说这首歌不好，而是在原先的专辑构想里面，我推测应该是没有这首歌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潘越云签在飞碟，然后飞碟又跟琼瑶剧有不少的合作，所以呢，他唱了《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那么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专辑发行，然后就把这个主题曲一并的放进去，也非常的正常。我们先听到《秋天》专辑当中李达涛词曲的这首《谁记得那昨天》。

春如朝露，露在花间流，清风拂花过，露随花飘落。人生如晨雾，雾在谷中游，朝阳催雾散，空叹何其短。等等等等，这些歌词都是来自李大涛的创作，他的词曲都是介乎传统跟现代之间，有一种传统的古典美，可是呢，旋律里面也有一份颇有现代感的壮丽的感觉。那潘越云本身的音乐气质，他也是介乎这两者之间。那么秋天这一张专辑呢，你从它里面的歌曲的歌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几乎完全是围绕秋的概念。除了标题曲《秋天》，还有《落花落叶》，或者呢是即便他唱的不是秋天，比如说刚刚的这个《谁记得那昨天》，或者说其他的歌曲像《落幕》《如风的心》《情的路口》等等，它都是有着一种离散跟飘渺，跟秋天的意境是比较符合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落叶》，歌词呢依旧是古典跟现代的结合。月影水中飘，旧梦水中摇，一阵无情雨洒落满湖心。落叶水中飘，满载相思梦，何来无情风吹落相思梦。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张清芳跟庄曼娟合作的两张专辑，中间大概只相隔了2年的时间，很可能是上一张专辑刚刚完成，他们就又开始去开会策划讨论下一张了，所以两张专辑的调性很接近。那么下半段的这一位潘越云呢，他在94年跟李大涛合作了秋天专辑之后，飞碟唱片也逐渐地走向了这个并购，那么潘越云也没有再迁回到滚石，沉浸了几年之后呢，他跟一家小型的独立公司合作，那么这家小型公司的老板呢，则是写过了大量畅销情歌的作词人杨立德。于是呢，杨立德就为潘越云的新专辑包揽了10首全部的歌词创作。这张专辑也是我最喜欢的潘越云的专辑，拍拍屁股去恋爱。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是听过这首歌好几次了，因为我时不时都会播一下。

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他的歌词？我写错了一个字，我寄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个人，我走错了一段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带错了一把伞，我给错了一段情，然后最后呢，这个歌词就落在我爱错了一个人。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可以归在好歌词的那个单元里面，这样的一首错。杨立德的每一句歌词，他都有一个错字，然后到最后唱"我爱错了一个人"，这个还并不是结束，最终呢，他又补了一句"错是错了，做是做了，过是过了"，就好像是前面所有犯过的错，在时间的流逝的面前，最终都会消散。这是潘越云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除了他的作词人全部都是杨立德，作曲人跟编曲人呢也是

同一位叫做王冉星，因为这张专辑呢，我对王冉星这个名字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他似乎只做过这一张流行的专辑，就没有再参与流行音乐了。大部分的时间他好像都是在做心灵音乐。那么王冉星好像是生活在洛杉矶，我还曾经特别找过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但是他更新也非常的少。那这样的一位神秘的音乐才女，一直以来也找不到什么太多的资料，只知道呢，她先生是，艾美奖的得主，也是为很多电影配乐的音乐人，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冰雪奇缘》，所以呢，夫妻两人都是音乐工作者。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这一首《四月有时也有雨》，同样也是杨立德作词，王冉星作曲加编曲。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易兰文，跟你下次见。

0: 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舍不得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错了。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1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取悦他人不是一个关系的目的，但是。

觉他人绝对是打开关系的钥匙。如果想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或者想要和人互相信赖，能够为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守承诺。这既简单呢也困难。简单的是人人都知道，困难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它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不但兑现自己承诺，所积累下来的是名为尊严的财富。有很多人认为尊严有多重要呢？它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积累财富的可能。尊严对他人或许不重要，但尊严对自己很重要。它使得你掂量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量跟价值。有时你一无所有，仅剩尊严，那也是你的全世界。而连尊严都没有了的话，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资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并不塑料地赞扬对方吗？比如这个人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比如他今天穿得很好看，比如他打招呼的时候微笑很迷人，那些在微不足道的优点，只要被你发现了，都请不吝赞美之词吧。不要顾虑被误解，或者担心自己不善于夸奖别人，会不会拍到了马蹄子上。直白地开口表扬对方，把你看到的反射出来。我觉得这种真诚跟包养的话语，会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哪怕有的时候，你夸奖对方的点，未必是对方真正想要得到的赞美，可是也没有人会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因为赞美的前提是，首先你要观察和发现他有某种与众不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如果可以的话，宁愿闭上眼睛假装视而不见，如果可以的话，宁愿笑笑闹闹假装一无所知。恐惧和寂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种情感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消极负面，甚至想要完全的抹掉它们。但你知道，生而为人，恐惧和寂寞是无法被消磨的，我们只能够接受它，并且跟他们共处，认识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的情感，就像拥抱朋友一样去拥抱他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你说经过的爱情，今天问我，我会狡猾地讲，我只有一个爱情。我的剧本里写了这样的台词，说，那今天你爱情这么久了，是习惯还是爱？我说是习惯的爱。就是这样，我说我们不小心爱上的东西其实都过去了，我们之后还会碰到很多不小心的事情，可我在《似水年华》这部戏里面是真心的

觉得，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界，和比自己年长或者是年幼很多的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这会让你有一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社交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所以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跟他们说再见，当然是打引号的再见，也是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刚刚做好的饭菜虽然热气腾腾，美味可口，但是时间一长呢，就自然冷了。技艺再精湛的厨师也无法做出一直热气腾腾的菜肴。人的情感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会慢慢冷却，但并不是谁的过错。菜冷了需要重新加热，就打开火加热它，让它在小火上咕咚作响。没有火的时候，就把碗捧在手心，慢慢的温暖它。就算回不到最开始的热气腾腾，也不会变得冰冷难以下咽。人的情感也是一样，为了维系情感付出的巨大努力，就能够温暖人的内心。

对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身份认同，认为只有这样我才是我。虽然这种认知和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禁锢我们的枷锁，因为人会将自己困在对自己的定义当中，用已经成型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思考乃至生活。这种限制表现在我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索性试试把这些自我的身份认同都抛掉，撕掉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拉下人生转换的开关，别再用理智，而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来思考。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容易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的人，常常会陷入焦虑当中，时时做好了抽身离去的准备。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杯弓蛇影，但胆小其实是另一种敏感，也正是有一颗细腻的心的印证。总有人说第一个逃走的人啊是胆小鬼，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份对危机的敏锐洞见和做出明智抉择的勇气呢？所以一个人的个性跟习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直视自己的敏感，做个有勇气的胆小鬼又何妨呢？甚至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胆小是一种自保的能力，它让生命得到安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4: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上一节我们说到张清芳等待这一张专辑是跟庄曼娟的合作，那么到了2004年，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一张感情生活。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找到庄曼娟来写整张专辑的歌词呢？原来呢，这个是风华唱片的老板张小燕，小燕姐的点子。因为那个时候张清芳刚刚加盟风华，那她歌唱的实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已经有了歌坛东方不败的称号。小燕姐就在想，除了唱功还有什么样才能够让她更上一层楼，于是她突然就想到了庄曼娟，觉得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好像还蛮搭的。那的确，除了毋庸置疑的歌唱技巧，张清芳跟庄曼娟的合作，这种完全女性视角的歌词，也的确是让张清芳在技巧之外有了更多在情感上面的诠释跟展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女人的明信片》，她唱的是 Ruby、 Stacy 还有Katy 这三位好朋友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的一些片段。爱情跟人生让他们散落在海角天涯，有人分分合合，有人决定一直单身，也有人走进了婚姻。歌词里面并没有说是他们三个人之间互相的写明信片，还是庄清芳跟他们互相写明信片，不过这个也不重要，只需要借明信片的这个意象，借明信片能够传递的只言片语，去描绘不同的女性生命的各个瞬间。
13: Ruby 总让男生在后面追，

听到张清芳女人的明信片。张清芳出道的时候虽然还只是一名女学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她的音乐似乎很少有这种学生的少女感，好像就是非常迅速的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独立的女性。然后她歌曲的状态似乎一直也都是成熟女性的质感，所以跟张曼娟的合作的确是相当的契合。两个人都是情绪丰富的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去展现这个情感的种种悲欢离合，所以张小燕的企划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源头非常的关键。好的唱片企划呢，一定是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比如说黄磊在风华时期的这个音乐家文学的风格走向，这个也是一个浑然天成，跟他这个整个人并不违和的一个设计。因为你不符合歌手本身气质的企划呢，可能也会成功，但是只会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包装。而跟歌手人歌合一的作品，它真的就是人家说我手写我心，它就是我唱的东西就是我的心声，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是更长期更持续也更有真情实感的。我们继续听到感情生活当中张曼娟跟张清芳的合作。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一些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专辑，今天的这两位女歌手呢，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上半段的庄清芳两张专辑全部的歌词都是跟作家庄曼娟合作，下半段的这一位潘越云两张专辑她合作的对象不一样，可是呢，在这两张专辑里面都是有着一以贯之的这种完整感。首先呢，是在1994年的一张《秋天》，11首歌曲，里面有10首全部都是李达涛的词曲创作，他不只是作词，不只是作曲，而是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所以这个也是歌曲的调性非常统一的一张专辑。那么唯一不是李达涛创作的一首《七重门》，我觉得他应该是附带放进去的说附带不是说这首歌不好，而是在原先的专辑构想里面我推测应该是没有这首歌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潘越云签在飞碟，然后飞碟又跟琼瑶剧有不少的合作，所以呢他创了《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那么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专辑发行，然后就把这个主题曲一并的放进去，也非常的正常。我们先听到《秋天》专辑当中李达涛词曲的这首《谁记得那昨天》。

青春如朝露，露在花间流，清风拂花过，露随花飘落，人生如晨雾，雾在谷中游，朝阳催雾散，空叹何其短，等等等等，这些歌词都是来自李大涛的创作。他的词曲都是介乎传统跟现代之间，有一种传统的古典美，可是呢，旋律里面也有一份颇有现代感的壮丽的感觉。那潘越云本身的音乐气质，他也是介乎这两者之间。那么秋天这一张专辑呢，你从它里面的歌曲的歌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几乎完全是围绕秋的概念。除了标题曲《秋天》，还有《落花落叶》，或者呢是即便他唱的不是秋天，比如说刚刚的这个《谁记得那昨天》，或者说其他的歌曲像《落幕》《如风的心》《情的路口》等等，它都是有着一种离散跟飘渺，跟秋天的意境是比较符合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落叶》，歌词呢依旧是古典跟现代的结合。月影水中飘，旧梦水中摇，一阵无情雨洒落满湖心。落叶水中飘，满载相思梦，何来无情风吹落相思梦。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像别

0: 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张清芳跟庄曼娟合作的两张专辑，中间大概只相隔了两年的时间，很可能是上一张专辑刚刚完成，他们就又开始去开会策划讨论下一张了，所以两张专辑的调性很接近。那么下半段的这一位潘越云呢，他在94年跟李大涛合作了秋天专辑之后，飞碟唱片也逐渐地走向了这个并购，那么潘越云也没有再迁回到滚石，沉浸了几年之后呢，他跟一家小型的独立公司合作，那么这家小型公司的老板呢，则是写过了大量畅销情歌的作词人杨立德。于是呢，杨立德就为潘越云的新专辑包揽了10首全部的歌词创作。这张专辑也是我最喜欢的潘越云的专辑，拍拍屁股去恋爱。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是听过这首歌好几次了，我时不时都会播一下。今天我们就听听专辑里面其他的歌曲。首先这首歌叫做《错》，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回味。我是

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他的歌词？我写错了一个字，我寄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个人，我走错了一段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带错了一把伞，我给错了一段情，然后最后呢，这个歌词就落在我爱错了一个人。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可以归在好歌词的那个单元里面。这样的一首错，杨立德的每一句歌词他都有一个错字，然后到最后唱我爱错了一个人，这个还并不是结束，最终呢他又补了一句，错是错了，做是做了，过是过了，这好像是前面所有犯过的错在时间的流逝的面前最终都会消散。这是潘越云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除了他的作词人全部都是杨立德，作曲人跟编曲人呢也是同一位，叫做王冉星。那因为这张专辑呢，我对王冉星这个名字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他似乎只做过这一张流行的专辑，就没有再参与流行音乐了。大部分的时间他好像都是在做心灵音乐。那么王冉星好像是生活在洛杉矶，我还曾经特别找过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但是他更新也非常的少。那这样的一位神秘的音乐才女，一直以来也找不到什么太多的资料，只知道呢他先生是艾美奖的得主，也是为很多电影配乐的音乐人，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冰雪奇缘》，所以呢夫妻两人都是音乐工作者。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拍拍屁股去恋爱》专辑当中这一首《四月有时也有雨》，同样也是杨立德作词，王冉星作曲加编曲。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2: 你倒是先报名啊。
3: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金鹰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都

0: 你这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5: 下巴微微抬一点，
4: 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

0: 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后

0: 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8: 来开个会吧。
17: 来做个 PPT 吧。
16: 填张表吧。
15: 拍个短视频吧。
1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6: 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5: 王伟明在省工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学思务践强担当，踔厉奋发向未来，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6: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4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
5: 长沙住房公积金发布3大办法，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6: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5: 七一勋章获得者终觉，硬核院士绝进不息，用极端制造助大国重器。
6: 奔跑的初心，贾桂林，送外卖，送建议，送平安，25万公里带沿路。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来到永兴县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矿，沈晓明通过调度指挥中心视频查看矿区整体环境、作业面状态，详细询问日常当班人数、监控平台运行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并深入井下查看水泵房、变电所等，了解井下作业流程、设施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煤矿、烟花爆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责任传导到各层级最末梢，提高各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在永兴贵岩资源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加工和检测车间，深入了解金银等贵金属再生利用、精深加工及检测服务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产业往下游走，不断提升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形态，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依托东江湖的冷水资源培育大数据产业，目前为76家企业提供算力与存储服务。沈晓明查看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了解入驻企业运行、绿色节能成效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对算力产业布局建设的统筹规划，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专家论证，依托比较优势，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0: 东江湖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一类标准，是我省重要战略水源地。沈晓明来到小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查看东江湖周边生态，了解景区安全运营情况，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革的思路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效能，让优美生态资源成为市民游客可感可及的惠民产品。沈晓明走上东江大坝，查看水库库容、安全监测系统，了解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水源保护和安全度汛等工作，坚决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要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工信厅调研，并为厅机关和工信系统党员代表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与大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结合三个高地建设和湖南实际，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和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并从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三个维度阐释了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优势短板和工作重点，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毛伟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分析我省优势短板，充分发挥湖南先进制造业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优渥生态，进一步理清做大优势产业、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实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 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地迈进。

0: 高峰攀登。毛伟明强调，要全力抓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重点，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持续提升产业链群引领力、科产创新驱动力、市场主体竞争力、综合平台承载力、发展环境保障力。全省工信系统要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号，湖南省商务厅召开2026年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记者梁瑞报道。
2: 沈玉谋，
3: 其中19项成果致力于打破制度限制，填补制度空白，拓展制度边界。7项举措聚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政府效能，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0: 本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更加突出首创首为、集成创新和问题导向，始终聚焦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中的痛点堵点，坚持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将一个个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成果清单。沈玉谋，
3: 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作为自贸协同联动区，针对电商企业等中小微企业，偏乡货物多、通关查验不控率高、查验耗时长等问题，联合海关在全省率先实施中欧班列出口货物先查后装的监管模式，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赋能中欧班列跑出贸易的加速度。
2: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经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
0: 3号，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长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3个办法自7月9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将进一步发挥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2: 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平等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此外，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从源头上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
0: 此次修订的提取管理办法明确，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以及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提取时限均由24个月延长至36个月。租房提取方面，缴存人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即可按月申请。大病提取方面，重大疾病提取病种由原来的9种大幅扩至35种，显著增强了制度应对家庭突发重大支出的应急保障能力。
2: 贷款管理办法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精准施策，贷款额度整体上调，一手房贷款最高可贷120万元，二手房贷款及商转公贷款最高可贷100万元，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在此基础上再获30%额度上浮，精准回应多孩家庭住房改善需求。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部门预计，3号到4号白天，湘北有大到暴雨，湘西北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也于今天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95毫米，滋水、沅江、澧水流域主要骨干水库将迎来明显入库洪水过程。记者孙霞报道。

0: 实况数据显示，7月2号7点到3号7点，张家界桑植、湘西州龙山、岳阳临湘、君山区共四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桑植五道水镇125.8毫米。根据山洪灾害预警信息，3号8点到4号8点，张家界、常德市、岳阳市、怀化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桑植县东部为红色预警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1: 水利厅值班室继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校应，督促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巡查防守、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水文部门预计，3号到5号，滋水、南水、沅江游水、花园河、澧水、玉水、澧水北源、叠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5.5米的洪水过程，需要警惕沅江游水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还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0: 继续关注新闻。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每升下调7毛到8毛左右，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记者张冠、通讯员张贝报道。
2: 本次汽柴油每升下调0.76元到0.81元，调价后，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13元，95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5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6.89元。降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38元。
0: 这也是近期油价连续第三次下跌，油价连续下跌利好物流等相关行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预计，
3: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2: 下一轮汽柴油零售价的调价窗口将在7月17号24点开启。孟鹏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放缓。
3: 后市来看，随着多哈和谈的顺利结束，美国释放了部分的伊朗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油市供应增加明显，施压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增加，给予油价支撑。综合来看，未来的原油价格下跌可能会暂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中南大学的钟觉院士被授予七一勋章。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4: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2: 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钟觉坚守一生的信仰。1936年，钟觉出生于江西南昌。抗战时期，钟觉和家人逃难到广西重庆，一路的颠沛流离让他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
5: 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0: 国家需要钢铁。1955年，还在读中学的钟觉，在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后，义无反顾填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钢铁公司引进了一套国外热联轧机，但是在试车阶段发生了严重故障，外方专家一口咬定是我方操作失误。钟觉赶到现场，用实验和数据证实设备存在重大设计和工艺缺陷，外方彻底信服，赔偿损失并修改计划。
6: 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7: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到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